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Nectar。

0: 正在收听首尔我来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呀，다시돌아온세빈입니다。
1: 다시돌아온子一米达，好久不见了各位。士兵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最近过得还不错，昨天休息了一天，感觉是精力满满呀。听说子怡前阵子哎，久违的回了一趟中国，
1: 是的，
0: 怎么样？有没有吃很多好吃的？
1: 有，吃了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美食，但是这个行程真的是太赶了。不过这个回到首尔之后呢，我反而是开始有点想念那种可以安安静静散步的感觉了。因为有的时候啊，比起这种热热闹闹的赶行程，我现在反而是更喜欢这种慢慢的走啊，然后慢慢的看啊，去感受一个地方这种本来的氛围。
0: 你也受到我的影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继续带大家离开那些热门的旅游路线，一起去找一个更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的地方。
1: 哦，听起来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漫步的地方就是藏在市中心，被很多人称为首尔最浪漫的百年散步路之一，位于中区的真洞街。
1: 哦，真洞街，哇塞，我真的超级喜欢那里。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逛首尔的时候只会去逛那些热闹的商圈嘛，
0: 是是是，
1: 就是会完全错过这条宝藏的林荫路。
0: 没错，它是独属于首尔的一个百年浪漫林荫路，它没有很多喧嚣的人流，也自带着浓厚的历史氛围感。整条路绿树成荫，建筑也特别有韵味，妥妥的慢节奏 City Walk 宝藏地。
1: 是的，而且这里一年四季的氛围感其实都很在线。夏天的话是绿荫成片，秋天呢落叶铺满整条小路，随便走走就超级的治愈。
0: 我前两天也刷到像韩国的官媒也会发布一些关于这条道路秋天落叶的一些照片，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二刷三刷的一个地点。
1: 是的。
0: 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云散步之前呢，还是老样子，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和互动渠道。
1: 好的，那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边伯贤的 Elevato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啊。
1: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2: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1: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2: 今天我们的云散步目的地就是温柔又有故事的真洞街。那士兵，你第一次走到真洞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第一次去真的感觉特别意外，因为它就在市中心嘛，那紧邻着德寿宫，旁边就是繁华的市区。但是一走进这条街，瞬间就会感觉和外边的喧嚣隔绝开来了，所以会觉得特别神奇。
2: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是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别的街区呢是那种热闹拥挤的，但是真洞街给人那种感觉就是从容，然后温柔，而且很有年代的沉淀感。
1: 而且它跟我们之前逛的所有地方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实打实的首尔近代史缩影。
2: 这一点我真的超级认同。这条路呢不算特别长，但是它里面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段小路都有故事。它是首尔最早的西洋外交街区，也是近代教育西式文化最早进入韩国的一个地方。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德寿宫石墙路连着的真洞街，在100多年前曾是各国使馆集中的核心区域，也算是首尔最早的国际化街区了。
2: 哇，瞬间就觉得这条路高级又有底蕴了。而且我超级的喜欢这里的那种建筑风格，一半是传统的韩式石墙，然后另一半呢是复古红砖西洋的建筑，这两种的风格融合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1: 是的是的，整条街都是高大的林荫树，那夏天的时候呢枝叶交错把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所以走起路来完全不晒，而且微风穿过树叶吹过来呢也会感到特别舒服。
2: 而且这里真的超级的适合 City Walk，
1: 没错，
2: 因为它就是一条长长的然后非常平整的散步道，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慢慢的走。
1: 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喜欢慢慢闲逛，边走边看路边的老建筑。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真洞第一教会，还有复古的真洞剧场，而且还有首尔市立的美术馆。那每一处呢都自带着一种复古电影滤镜的感觉。
2: 对，我特别的喜欢傍晚的真洞街，因为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之后呢，街边的这个路灯就会依次的亮起，然后在那个暖黄色的灯光再打在那个老的建筑物和林荫路上，这个氛围感就直接是拉满了的状态，
1: 拉爆了。
2: 是的，
1: 而且这里还有一条很有名的历史路线叫做高宗之路，它是大韩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路之一，那走在路上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旧时光的感觉。
2: 哦，怪不得我每一次去走到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很安静很治愈。因为相比宏大明动的快节奏来说，真洞街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就非常的适合放空啊，散散心啊，拍拍照片这样子。
1: 而且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在这里的包容性很强，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其实还有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的文艺氛围。那你散步的时候呢也偶尔能看到在本地就是散步的本地人，然后拍照的一些年轻人，还有来看展的游客，所以氛围呢会特别的舒服。
2: 是的，而且呢这整条路逛下来真的完全不累人的，因为它的路线非常的顺畅。
1: 是
2: 从这个德寿宫的石墙步开始漫步下来，沿途呢会经过首尔的市立美术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真洞剧场，这一整个沿途全部都是风景。然后呢随便拐进旁边的小巷，还有很多安静的咖啡店啊，还有一种很多的那种小众店铺。
1: 这真的是属于那种越逛越有味道的一个地方。
2: 没错，
1: 第一次逛可以看看风景，第二次逛的时候逛氛围，那第三次逛历史故事，每一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
2: 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最近呢想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安静一点的有氛围感的适合慢慢散步的小众地点呢，真洞街真的是超级推荐。
1: 是的，那白天在林荫路上散步吹风，逛逛美术馆，再看看咱们的百年老建筑，傍晚等路灯亮起的时候呢又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老首尔的浪漫。
2: 是的，
1: 一整天的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温柔。
2: 而且我们今天聊到的真洞街满满的复古电影感和岁月的氛围，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了。
1: 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走进去就会有一种，哎，我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2: 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19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一走进去就突然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003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之前傍晚去德寿宫时强路散步，刚好路灯亮起来，旁边还有人在拉小提琴，我当时真的有一种穿越回旧首尔的感觉，特别安静又浪漫。
1: 有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去一下这种之前的旧建筑，然后看着那些灯火打在旧建筑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新旧交织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就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宏伟，包括它身上的历史感，但更多的是会看到一种 现代的一些灯光打到他身上，
0: 对，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吧。是的，而且总感觉打下来的灯光是那种暖黄色的，就更增加了一种感觉。嗯。
1: 手机尾号860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老家附近有一家开了30多年的老面馆，桌椅和墙上的菜单几乎都没变，那每次回去吃饭的时候都会突然想起小时候放学后和家人一起吃饭的画面。哦，
0: 刚一说到这个老面馆我就发出了一声感叹，对，因为很共鸣。嗯，我小时候就是家里有一个门，然后那个门是每次小学就是路过那个门一定要去到初中的必经之路。 然后这次不是回国了一趟嘛，刚好就路过了那里，发现哎，我好像已经长高了。我就是路过那个门的时候，没有小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需要弯下腰来去路过那个门，我就觉得哎呀，这也是让我很感慨的一个地方。 这个时候也是会让你感受到时间在流逝的一个证明，
1: 是的，是的，
0: 挺好的。
1: 其实因为我之前搬过家嘛，我们家。

0: 那在之前的时候，那个小区就会比较小一点，然后
1: 啊。
0: 呢，每次回到那附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之前跟小时候的发小们、小伙伴们一块玩的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
1: 是的，感觉，哎，每次回忆到这里就很多 感慨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留言吧。手机尾号917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第一次去乙之路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老旧招牌、昏黄的灯光，还有复古小酒馆的氛围，让人物闯进90年代的首尔街头一样。”
0: 我真的觉得，韩国有的时候在小酒馆或者在一些小店，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1: 是
0: 因为
1: 的，
0: 前
1: 是
0: 段时间
1: 的。
0: 我也去了，跟朋友一块去了一个，球馆
1: 哦，
0: 类，就
1: 是
0: 是
1: 什
0: 那
1: 么
0: 种
1: 球？棒
0: 球，
1: 球
0: 足
1: 吗？
0: 球，
1: 哦，
0: 足
1: 足
0: 球，
1: 球。
0: 对，足球主题的一个小酒馆，然后就觉得说啊，氛围特别好，而
1: 是
0: 且大
1: 的。
0: 家真的很会搞那种小东西。
1: 啊，是，感觉到是像是这种酒馆或者是咖啡厅啊，
0: 是
1: 每
0: 啊，
1: 个都有
0: 是
1: 主
0: 啊，
1: 题。
0: 对对对，然后就你一进去就是啊，闯进了90年代的首尔，或者是哇，闯进了什么00年代的
1: 对
0: 这
1: 对
0: 种，
1: 对，
0: 中国这样的感觉。
1: 非常的有趣。
0: 手机尾号154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虽然到处都是新的无人文具店，但我家附近那家老文具店还是老样子，门口摆着小时候常买的零食、小玩具，还有投币抽奖机。哎，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只有这里时间才停留在过去的感觉。
1: 是这样的，现在这种无人的文具店或者是商品店越来越多了。
0: 是，
1: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哎，包括我这次又回国，我这次回国真的看到
0: 你
1: 好
0: 有很
1: 多，
0: 多感触，
1: 对，有
0: 回国
1: 很多回
0: 要。
1: 忆，然后又看到了小时候经常去的小卖部，哎，居然还开着张。然后我进去买东西的时候，发现那个老板居然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老板。
0: 那他还能认出你来吗？
1: 那当然是应该不太能了吧？
0: 毕竟物是人
1: 对，
0: 非，然
1: 是
0: 后
1: 的。
0: 我们也都长大了，小时候的那些小孩子可能换了一批又一批。
1: 对，但是感觉这种老板，哎，每次看到，不管是认不认识你，都会非常亲切的给你打声招呼。真的，每次一到那个瞬间，我就有种自己穿越回过去的感
0: 是的，
1: 觉。
0: 还会有一些比较久违的感觉，而且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也在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嘛，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物价它上升的没有很严重，所以
1: 是
0: 可
1: 的，
0: 能
1: 是的。
0: 10年之前你买到的一个东西，到10年之后呢，可能也就涨了1块2块这样子，
1: 没错没错，我也是有这种感慨，因为我进到那个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真的标价上没有差太多。
0: 所以时光有的时候感觉过得很快，但其实从长的时间来看的话，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停留在之前。
1: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分享，哎呀，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共鸣
0: 是
1: 啊，
0: 的。
1: 感觉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会有藏着一个能让时间静下来或者是慢下来的地方。
0: 对，有的是傍晚亮起路灯的老街，那有的是几十年没变的小面馆，那也有可能是刚刚咱们说的常去的老文具
1: 文具
0: 店啊，等
1: 店，
0: 等等
1: 是
0: 等。
1: 的。
0: 那些地方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只是风景，而是被留在里边的回忆和旧时光。
1: 而且我发现越是这种安静啊，有年代感的地方，越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
0: 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Shiny 的 Starligh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走在首尔的街头会发现空气里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虽然今天因为下雨没有特别闷热，但是路边的绿叶还有潮湿的风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现在真的是到了夏天了。
1: 是。
2: 那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大家印象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夏天。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印象应该就是阳光照在身上，那种暖暖的感觉，哇，真的特别的舒服。
0: 嗯，我也是这样的，就一到可能不知道是体热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冬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些烦躁，但到夏天，特别是太阳晒。

0: 到身上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啊，夏天到了，然后会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看来两位主持人都是夏天型人格。
0: 是的，
1: 但我也有认识很多其他的朋友，他们觉得夏天太阳一晒一出汗，身上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
0: 夏天讨伐型人格。
1: 对对，他们就特别不喜欢夏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啊，恰恰跟夏天有关，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我觉得这个书名啊就很应景，仿佛就是在问我们的夏天是怎么样的呢？
0: 但我总感觉这句问候它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1: 对，它其实不是普通的最近好忙、夏天好忙这样的问候，它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我个人啊觉得有一点像是说，我的夏天不太好，你呢？
2: 哦，感觉这是一个很悲伤的解读。那采薇，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1: 因为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真实的痛苦的故事，有失败的暗恋，有债务缠身的中年夫妻生活，还有渐行渐远的友情。
0: 天哪，
2: 听起来像一本痛苦大全啊。那我就有点理解为什么说这本书会容易落灰了。
1: 没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打开一本书然后去面对痛苦。
2: 是的，
1: 但是这本书呢，作为一本现代人的痛苦词典，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啊就有点想逃跑了。
0: 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你的夏天还好吗，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会想啊，我的夏天好像其实不太好，这样
1: 像一种潜台词一样。是的，但这本书里面啊，描写痛苦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我觉得金爱烂作家可能是选择了一种让人慢慢意识到痛苦存在的这样一种方式。
2: 那采薇也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吧。
1: 好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其实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它写了很多普通年轻人的生活故事。他们住在城市边缘，挤在出租屋里，做着不太稳定的工作，有人在慢慢对爱情失去期待，有人在贫穷里变得麻木，也有人拼命维持正常生活的体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些细小但又真实的痛苦故事。
0: 那听起来也特别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
1: 是，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原来长大之后并不会自动获得幸福，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甚至是感觉这种二三十岁的年纪正是年轻人最迷茫最焦虑的时期。就像是最近中国网络上说的很火的奥德赛时期。
0: 这个真的是很火。
1: 对，
0: 跟大家也解释一下，那这个词源于古希腊史诗的奥德赛，在故事里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呢，花了10年时间他才回到故乡伊萨卡。那在这10年呢，他经历了无数的漂泊与磨难，所以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借用了这一个意象，代指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真正进入稳定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像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已经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子嗣，这样之间的一个阶段。那这段漫长不确定充满探索和漂泊感的过渡期呢，就叫做奥德赛时期。
1: 没错，
2: 这样说的话还真的挺像的。而且呢，夏天这个意象我感觉它本身也非常的特别。
1: 没错，其实我一直在想金爱烂作家为什么会选择夏天这个意象。因为春天啊、秋天、冬天其实都可以象征人生当中的某种阶段，但他偏偏选择了夏天。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夏天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像人们焦虑一样，就令人比较难受。
1: 我觉得这个很准确，因为夏天它就是一边生机勃勃，一边又潮湿闷热。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有人他很喜欢夏天，有人就会不喜欢夏天，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会流汗啊，烦躁，睡不着，然后还会被蚊子咬。它明明充满生命力，但是偶尔又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充满生机但是又痛苦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本书书名的关键。
2: 那听采薇这么一说，感觉这本书好像还挺沉重的。那既然这本书这么的沉重，采薇为什么还要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它呢？
1: 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描写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痛苦有点沉重的故事，但金爱烂它真的很会描写感受。我们平时总是会觉得痛苦它其实是很难具体描述出来的，
2: 是的，
1: 但是金爱烂作家就是能把一种情绪从出现到扩散到慢慢下沉的这样一个痛苦的具体过程全部都写出来，
0: 有点像把人的情绪切开来 来看，就完整的展现了一整个过程。
1: 对，就是做了一个情绪切片，文字上也写的特别具体。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书里其中一个主人公美英，她在深夜的时候收到了喜欢的前辈的短信，这个时候呢，金阿兰作家就写道，看到手机提示消息的红光亮起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也像跟着一起闪烁。
2: 哇塞，这个描写真的画面感真的很强了，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情绪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
1: 没错，而且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在夜里收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短信，但确实就是很真实的场景，而且这些情绪也很真实。金阿兰作家就特别擅长把这些可能小到没人会认真说出来的瞬间写下来。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苦痛是文学的温床，那采薇觉得通过这些苦痛，那金爱烂想表达什么呢？
1: 我觉得他想说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会犹豫，会敏感，会反复确认自己的情绪。之前金爱烂作家在一个采访中说，他觉得只有 AI 可以快速回答问题，因为只有人才会有犹豫，有犹豫才是人真实的情感，然后人也会因为一句话在深夜翻来覆去想很久。
2: 突然就有一种人类尊严被保住了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也非常的真实，因为这些所谓的痛苦才是人类最真实的情感。
1: 是这样的，在《你的夏天还好吗》这本书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犹豫的时刻，比如说美英刚才收到喜欢的前辈录节目的邀请，但是呢，她对自己的身材很不自信，很害怕出镜，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很讨厌社交的人，但是呢，是喜欢的前辈发来的邀请，她又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她就会一直纠结，哎，到底要不要答应呢？
0: 这都是很真实的想法。
1: 是，
0: 我们总会反复的考量和纠结，甚至会在自我感情和重要机会面前呢，反反复复的犹豫。
1: 对，其实生活里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啊，一边害怕，一边期待，一边想靠近，一边又想逃跑。金爱烂作家就是会把这些情绪一点点展开，所以我觉得他写的从来可能不是一个两个小小的故事，而是在记录很多个具体的感受。
2: 我觉得我们其实很缺少这种对待痛苦的温柔。
1: 没错，我觉得子怡说的非常对啊，这是一种温柔，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金爱烂作家的文字会让我们感觉到，原来那些很细小的痛苦瞬间也会被人认真的看到。
0: 是这样的，那也同时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呢？可能不是因为特别快乐，又或者是因为某一种情绪，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2: 那欢迎大家通过短信或者是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夏天记忆。
1: 没错，那说到这里呢，也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
2: 终于来了。
1: 没错，阅读搭配的推荐。先说音乐上的吧，今天我想推荐的是陈静飞的《夏宫》。
2: 哇，这个名字光听着就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了。
1: 没错，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啊，陈静飞说，夏天是狂风和暴雨的反复，是脆弱和清醒的迷雾，但即使是这样，人还是可以身在黑暗，享受黑暗。
0: 这句话也很适合用在今天这期节目里。
1: 没错，跟我们今天推荐的《你的夏天还好吗》特别的搭配，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夏天的夜晚一边听夏宫，一边试着读一下《你的夏天还好吗》，一定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是有人陪着你一起坐在闷热的夏夜里，静静地倾听着你的痛苦。不会着急着安慰你，但是也没有催着你变好，只是温柔地给予你陪伴。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陈静飞的《夏宫》。

0: 文学真正重要的就是表达本身，比如说他说过有些情绪必须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速度说出来才能被真正理解，不能被压缩成一个故事，也不能被总结成一句你会好的。是的，因为很多的情绪它本来就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其实非常的丰富。没错，所以《敬爱烂作家》会在这本书里花很长的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发呆，那你会感觉到他是在用文字陪着这个人物一起经历情绪，而不是着急替这个人物下结论。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太习惯慢慢去感受了，他更追求一种效率。没错，我们可能习惯于快速得到答案，难过了就想立刻摆脱，焦虑了就想立刻解决，那其实情绪也有自己的生长过程。是的，《敬爱烂作家》的文字就是在鼓励我们重新去感受这种过程。所以那采薇，你会觉得这也是文学它存在的意义，对 今天居然是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吗？对，因为很多人也说啊，说这本书特别像催泪弹，因为读的时候啊，原本那些已经被压下去的情绪可能会慢慢重新浮出来，就像是可能这些情绪你之前只是自己经历，然后自己消化，突然间读到这一段文字，你发现原来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懂我的人啊，原来有人能共情我，这种被共情的瞬间就会一下子特别委屈，突然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也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还没忘记。是，但如果留下的是被理解的眼泪的话，我觉得它并不压抑。
1: 没错，它反而是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发泄。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是的，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写就是痛苦，但是它好像并没有让人感到很绝望。对，我觉得这本书是虽然讲了痛苦的故事，但当我们读完，我们不会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怎么有这么多痛苦，而是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其实总有人能够理解我。大家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最后也都 熬过来了。有一种温柔的底色，其实就像书名一样，金爱烂作家只是轻轻地问了我们一句：“你的夏天还好吗？”而这句问询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陪伴，也像是一种启发，启发我们对自己的观察。
2: 嗯，也通过这本书看到了我们自己。
1: 没错。
0: 那今天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说，其实夏天像人生里的很多阶段，比如说它热烈潮湿，让人疲惫，也会让人突然怀念很多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最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是的，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里流很多汗，也会在夏天里感受到很多情绪，但希望大家不要
2: 急着把自己人生中的痛苦清理干净，因为有些情绪当我们慢慢经历完，其实也许才是一种生命的证明。嗯，我突然觉得采薇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我去读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其实会逃避一些痛苦，我不会直面的去正视我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书，通过一位成熟的人给我们在书中带来的一些启示，感觉总是能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其实我特别感谢采薇今天能为我们带来这本书，是的，因为其实我对夏天是一种很独特的感受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流泪过后，其实带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绝望，而是我会觉得说是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1: 没错，其实我也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对夏天有一种
0: 就是很特殊的情感，我相信很多
1: 是，
0: 听众朋友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情感。而
1: 嗯。
0: 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是说可以获得一种启示，而获得启示的这种方法它很温柔，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共情，最细节、最具体、最细腻的共情，所以这种温柔的底色能陪伴着我们一直走下去。
2: 那也希望正在经历低谷期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这个夏天被温柔的理解一次。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漏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0: 希望大家的夏天都能够被轻轻接住，我们下周再见吧。
2: 好的，
1: 拜拜采薇。
2: 拜拜，那我们先跟采薇道别，那道别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TUSE 的여름안에서

0: 分享了是可以慢慢散步的真动街，还有刚才采薇给我们分享的书籍《你的夏天还好吗》，感觉这本书籍能够学到非常多的知识。那大家也可以对在这个空闲的时间呢，到我们的真动街慢慢的散散步，感受一下这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1: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MIX 的 Heavy Serenade，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这耳朵都已经竖起来了，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想要知道咱们今天要讲哪家的故事。
2: 哎呦，今天可是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
1: 这个是哪种程度的有名呢？哪种哪个方面的呢？
2: 其实是要带，怎么说，前边的部分呢是肯定的，后边的是要带引号的了。
1: 带引号的。就是他们有标签吗？
2: 有标签啊。那这个标签呢，其实就是说到这个标签，所有所有人都知道。航空公司。
1: 哦，第一还是第二？
2: 老大。
1: 老大
2: 啊。反正现在老大和老二都变成一家的了。
1: 对对对，都是他们家的。
2: 对啊。所以老大的航空公司，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现在呢，虽然说有很大的变化，咱们先说他创业开始的时候也是韩国最大的海运公司。然后再加上货运公司。然后酒店。旅行社。其实真的是跟运输旅行有关的，他们只是一条龙了。把整个的这个都做起来了。
1: 现在一条链哈。这家企业在韩国的话排名大概在什么程度呢？
2: 它排名在大概是在第十三位，按照去年的2020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它是第十三位。但是其实呢，如果给它的第一代创始人刚刚他创办这个企业的时候加个标签的话，我跟你说他是最土豪。
1: 哦，最土豪。
2: 对。
1: 为什么呢？
2: 最有钱的一家企业。
1: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2: 对，咱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好吧。那么他呢就是说咱们先说他的创始人哈，这个创始人呢叫赵仲勋。赵仲勋呢他是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毕业于韩国的今天韩国的海洋大学。当时呢是他的前身叫海员培训所。所以当然毕业之后呢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上船当了一名海员。然后呢往返于当时是日本和中国。据说呀他当时就是你想一个就是年轻人十几岁哈，当时十几岁的年轻人在船上，然后下船之后看到了当时的日本，特别是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的上海。看到上海，特别是当时上海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在上海建立的这个财富。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些场面之后，就是激起他内心中的这种波澜
1: 啊，就是，
2: 我一定要成功
1: 啊。就是激发了他内心的那种想要成功的欲望。
2: 对啊。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因为他也真是白手起家。自己攒钱然后买了辆二手货车，然后在那个仁川就创立了一个主营货运业务的一个商社。但只是有一辆车啊。但是因为他不懈的努力，这个商社呢就是说一直到5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规模达到30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车队。就把这个商社做起来了。
1: 哇，这个那他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毅力啊，一点点做起来。
2: 对，而且他这个其实当时那第一代的韩国企业家，应该说他们的骨子中都是有一种强国，然后应该是报国这样的
1: 一种，实业报国。
2: 对，都是有这一种想法。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不方便说这家企业的名字哈，但我们可以说一下就这家企业的名字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说韩民族一直要向前前进这样的意义。
1: 我突然觉得我这个血液都热了一下。
2: 就是也是真的完全的这个在企业的名字中就装就满载着它的一种抱负，
1: 注入了灵魂
2: 和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对于他这样的一代企业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一代人。而且他但是就在他刚刚所小有成就的时候，因为1945年然后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个商社做起来，接着来的就是很残酷的战争。1950年的战争就来了。
1: 韩国战争。
2: 对，韩国战争。所以韩国战争之后呢他就只能他失去了所有东西，只能从头再来。那从头再来他还是做他的这个老本行，也是运输业。但是因为他已经是再从头再来，那么这个运输业当时已经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了。所以呢他就只能从最简单的一种体力劳动入手。就是从运输再帮忙卸货。那帮忙卸货的时候他就发现啊，因为当时这个韩国战争之后呢有很多的美军进驻了这个韩半岛。
1: 那时候他们也带来很多物资。
2: 对啊，所以呢他就是帮美军卸货。 然后帮美军卸货，主要搬这些他们的吃的喝的，特别是搬啤酒什么的。
1: 哎呀，据说他们这些东西当时就特别被韩国当地的就普通人羡慕。
2: 对啊，然后他通过这个方式呢，他就接触了美军，然后可能先说混个脸熟哈、啊，因为特别勤奋的一个年轻人嘛。哦，干完活之后，每次都要去这个军营里面去问一下。还有什么就是说需要我们就出点苦力的活啊、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呀、所以慢慢的就跟当时这些美军的军官就关系处得比较好。但是呢他就发现啊，当时因为你想美军呢，其实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而韩国呢是刚刚经历过战火，
1: 对，贫穷，
2: 对，而且人们确实说这个经济地位上相差得很悬殊、然后他去了这个美军的军营之后，就发现这个美军呢真是有一点点瞧不起韩国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那我就一定要给他们看一看韩国人什么样的，然后咬了咬牙买了一辆大奔，然后因为当时这个在大奔在美军中也是非常贵的、非常豪华的车辆哦、然后就开着这个大奔就进了美军的基地，然后故意引起这些军官们的注意，然后这些军官都过来一看，哎呦哦，这是你的车吗？哎呦，哦，对啊，先转了一个这个亮眼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他就请这些军官们说，要不你们上那个周末到我家来做客吧，把他们请到家里。但是家里呢，他当时他的家也是比较普通的，他也咬咬牙又买了个大房子，然后装修了一下。装修完之后呢，又请了当时就是在酒店中星级酒店，因为当时其实韩国星级酒店也不多，比较有名的酒店中的厨师。专门下厨为这些美军的军官做菜、
1: 哇，
2: 所以这个你想吃饱了喝足了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哎，他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在这种推杯换盏之间啊，跟美军呢就建立了一些信任。所以但是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哈，就特别符合这种儒家文化，就是先做朋友再谈生意。
1: 哎，这不中国人一贯奉行的原则。
2: 所以说就是一直呢我们就是说友好的交往、然后呢但是我就从来不谈生意，我也不会求你哦。所以慢慢的就是在建立起这样的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呢，他向美军提出了一个合作的协议，这个建议，但建议呢也是处于就是我们说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因为当时美军其实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这个有很多的物资嘛，因为大量的物资要从美国运到这个韩半岛哦。那么运过来的时候呢，就下船下飞机的时候没事儿，但是在陆运的时候，因为当时韩国的整个的运输系统其实并不是很完善，而且没有什么这种大的企业有效的管理，所以美军的物资呢基本上会丢了一半儿
1: 啊，
2: 就物资，所以损失基本上是50%。
1: 哇，
2: 哦，能到这个军营的就剩下50%了。所以呢他就说，那我给你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帮你们运输，然后保证时间效率。然后呢，但是如果东西丢失，我呢如数的赔偿
1: 哦。
2: 所以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诱人的一个大单了，一个条件了，所以当时美军就同意了。然后他这样就拿下了他的第一个价值7万美元的大单。
1: 哇，
2: 这个其实现在看7万美元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时就是50年代韩国的这个人均 GDP 只有100美元。
1: 他这一桶金子可是别人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2: 对，非常大的一桶金子。所以他就这样拿到了他的这个第一桶大金，第一桶金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的第二个机会是战争
1: 哦。
2: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在越南发生的战争。那越南战争中呢，美军也是参战了。那参战的时候呢，他们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物资运输的问题。因为在物资运输方面，他就知道哦，这个物资运输肯定是一笔大生意。他就想到了，那我们有这方面能力。就马上飞到了美国。那飞到美国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叫赵仲简。那么他的弟弟呢，当时就是在韩国战争期间呢，他是担任美军的翻译。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在6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就去美国留学了。然后留学的时候呢，他也是有志于这个运输行业，然后专门学的就是运输专业。然后也接触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这方面的美国的这个，建立了很多人脉。所以在他到达美国之后呢，弟弟帮助他就是找到了那些以前经常到他家做客的美军
1: 哦，
2: 然后这些美军军官见到他们之后呢，那么他们也是帮他疏通，毕竟也是朋友嘛，帮助他疏通，然后写这个推荐信，然后这样呢，就通过再次利用这个美军的人脉，他拿下了越南参战美军的货物运输的合同。
1: 哇，
2: 但这个单可就更大了。
1: 嗯，
2: 哦，因为可能这个战争起来之后呢，这个战争真的是帮助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1: 嗯，
2: 然后这个财富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简单给大家统计一下哈，就是从1966年开始，
1: 嗯，
2: 他们主要是用了5年的时间，这5年时间他们集团就赚了1亿5000万美元。
1: 哇。
2: 还给大家就是比较一下数字哈，光说数字没有感觉，就是当时韩国银行的外汇储备，它当时只有5000万美元，
1: 三倍了。
2: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富可敌三国了，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它就是说成为了当时。在韩国所有的企业中现金流最好的企业，
1: 哇，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最土豪的一家公司。
2: 对啊，所以说韩国的我们以前讲到的星星什么的都跟他借过钱
1: 啊，够好的。我们送上这首歌，那这首歌是 The Coolstar 的 What Can I Do。

0: 那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最开始的话他们就是货运对吧？对。哦，那今天我们其实一提到这家公司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它的这个航空是吧？对。哦，那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那说到航空啊，其实这航空还真的是一个偶然。嗯，哦，而且这个偶然是一种他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背上了航空的这一个大的包袱。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看一下，就是说其实韩国的这个航空业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呢其实是从1961年前总统就是朴正熙总统上台的时候开始的。因为他上台之后呢，总统当然要经常去外国访问。那访问的时候呀，他没有这个韩国的专用机，所以当时觉得哦太丢脸了，一个国家是需要有一个专用机的嘛，所以呢他就命人建立了这个航空公司。 那么这家航空公司建立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当时韩国的人均 GDP 实在是太低了，
0: 坐不起飞机，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贸易往来和人员的交流，所以说呢这个公司是连年亏损，而且国家的话其实也不可能就是永远的背着这么大一个亏损的大包袱，所以呢他当时就是几次 政府就要求，今天我们介绍这家，我们叫他小K吧，忘了给他命个名字啊。这个小 K 呢，就是为了让他就是去收购这个航空公司，接管这个航空公司。但是这个集团内部真的是上上下下都是

0: 是一起管理这个公司，他是一直要求哥哥绝对不行。为什么？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
1: 嗯，
0: 是在越南战场上，
1: 嗯，
0: 是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钱。
1: 嗯、
0: 我们怎么能用赚来的钱去填这个无底洞呢？
1: 嗯。
0: 所以面对，
1: 有道理、啊、
0: 对，面对这么多的反对，其实、
1: 嗯、
0: 赵仲勋也是没有办法决定哦、
1: 嗯，
0: 他也是觉得哦，这个事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就三次拒绝了政府的请求。
1: 其实当时没有接受的理由。
0: 对哦，但是、
1: 嗯、
0: 拒绝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天、
1: 嗯、
0: 一个电话打来，说朴总统要亲自接见他。嗯
1: 啊，要跟您见个面。
0: 对啊、哦，所以这是1968年、
1: 嗯、
0: 1968年的时候，这个前总统朴正熙呢，把他就请到了青瓦台，
1: 嗯，谈一谈、
0: 哦，单独会面，
1: 嗯，
0: 单独会面之后就请他收购国营的这家航空公司。
1: 嗯、这个"请"字可以加一个引号。
0: 对对，这"请"我读得很重啊，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韩国的环境其实也是有一种威权之下，
1: 嗯、
0: 就是说不得不领命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1: 嗯
0: 嗯，所以说赵仲勋可能也说就只能把点头答应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他收购之后呢，他为了扭转公司的这个亏损，
1: 嗯，
0: 真的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1: 嗯，
0: 真的是把在越南战场赚来的钱
1: 都投进
0: 去
1: 了。
0: 好，然后投入巨大的资金，但是当时问题还是客运不发达，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多的就这个客人，没有那么多乘客怎么办？
1: 那、嗯、运货呗。
0: 对、嗯、所以他只能是发展这个货运、
1: 嗯。
0: 那么发展货运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当时真的是觉得是艰苦创业的感觉哈。
1: 嗯、
0: 那为了这个能够多载几个行李、
1: 嗯，
0: 多载几件货物，甚至这个飞机的表面都没有涂油漆，就为了减轻机体的重量。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知道，哦，当时真的是是在一个生死存亡的阶段、
1: 嗯，
0: 怎么能够把这个企业扭亏为盈？
1: 嗯，
0: 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在72年的时候呢，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是挺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72年的时候，这架韩国的飞机，
1: 嗯，
0: 哦，韩国公司的飞机首次就是经过美国的夏威夷，然后抵达了洛杉矶。到达的时候，当地的侨民们都纷纷来接机。
1: 哦、
0: 其实机里面是没有几个人的。
1: 哦，那时候是客机飞的。
0: 对，他就是很感动，就流下了泪水。
1: 嗯、
0: 我的祖国也终于有飞机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让我们觉得，哦，可能很多的企业家他的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说、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实业报国、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给人带来一种对国家的一种信任。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又开通了欧洲、中东的航线，然后最后终于使这个航空的业务稳定下来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对，航空业务稳定下来之后呢，他们就进入了就是看到一个大型的集装箱船的海运机会。
1: 嗯，
0: 他觉得哦，那以后这个货运呢，其实有这个集装箱之后，
1: 嗯、
0: 整体货运的效率就提升了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1977年呢，就创建了海运公司，然后10年之后呢，并购了国营的海运公司、
1: 嗯、
0: 然后成为了海运业的韩国的老大。
1: 嗯，
0: 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又并购了一家国营的造船公司，
1: 嗯，
0: 就正式进入了重工业的领域。所以这样呢，他就完成了陆海空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企业呢，其实主要是分成四大块。一个是刚好我们说的陆海空三个部分，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刚才我们提到一点点哈，在第一步的最后说这个星星曾经跟他就是说借过钱，其实不是借钱，就是说星星因为当时的经营的困难，他是需要很多资金。所以他就把他旗下的一家金融保险服务公司卖给了我们说的小 K，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小 K 的下面就多了一个金融保险服务业务，
1: 嗯
0: 哦，所以这四大块就成为了他的这个小 K 集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组成部分，
1: 嗯
0: 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代创始人就年事已高了，
1: 嗯、
0: 所以到90年代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这个接班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接班人我们说有很多的王子之乱哈、
1: 嗯
0: 啊、那么他们家的接班人呢，这个可能说是第一代创始人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1: 嗯，
0: 什么样的模式？他有四个儿子。
1: 嗯，
0: 那么四个儿子呢，他就把老大继承了就是航空的这个业务、
1: 嗯、
0: 这个板块，然后老二呢继承了重工业的板块、
1: 嗯、
0: 老三呢继承了海运的板块、
1: 嗯、
0: 最后呢老四给他了这个保险方面的这个业务。
1: 听起来好像挺合理的。
0: 哎，对，所以我们感觉他就是在他，而且是在他去世之前、
1: 嗯、
0: 就把这些财产完全的分配完了
1: 啊，这就没什么纠纷了。
0: 对对，为了防止以后有纠纷，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 怎么了呢？
0: 打得更

0: 厉害，就是在2002年呢，赵仲勋去世之后，四个儿子就分成两代开始厮杀。哇，两派呢，老大老三一派，然后老二老四一派。就厮杀的原因呢有很多哈，其实有的是觉得就是财产分配的不均，因为小儿子觉得自己吃亏了。嗯，你想他们拿的都是实业，
1: 大头，
0: 对，都是大的，我就是一个小的保险公司。
1: 哦，所以他觉得是吃亏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儿子也都觉得这个事儿大事小事儿都吵得不可开交，比如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可能韩国人一般都坐祭祀祭祖，祭祖的时候就是说祭奠父亲的时候是应该用阴历的生日还是阳历的生日，就这种小事儿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哦，所以就是弄得就是据坊间传闻哈，但是有这样的传闻，就是说这个重工业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就这两个儿子老二老四他们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的员工出差的时候绝对不能坐老大家的飞机，你坐老大家的飞机不给你报销。然后呢，老大和老三的就是我们说航空和海运的公司，他们在给员工买保险的时候绝对不买老四家的保险。哎呦，这哥四个至于吵成这样吗？可能在资本面前还真是就能这样。
2: 那我们先听这首 Adiemus 带来的 Adiemus。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礼教授一起来为大家我们今天的韩国百大企业之，咱们今天说的是 K 哈，
1: 对，小 K
0: 小 K 啊。哎，这家集团的话，你看这第一代继承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出现王子之乱，在去世之前呢，就把自己家的这些领域哈，就分别分给各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之间还是闹了不小的矛盾。
1: 对，
0: 提到他们家这个海运，海运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几年前他是破产了吧？
1: 对，所以说咱们说打归打，这生意还得真得靠实力去做。
0: 嗯，
1: 哦，但是其实看到这四个儿子的业务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主要就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造船业、海运业都陷入了一个长期不景气的状态。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老大和老三不是一派的吗？
0: 嗯，
1: 这老三呢，但是就是他在2006年就去世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去世之后呢，他的妻子就掌管了公司的这个权力。不过，由于经营不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公司出现了大幅的亏损。然后老大就为了，因为海运这块儿是也是
0: 大块儿，
1: 爸爸其实是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们家族中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
0: 核心部分。
1: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航空部门盈利的这个部分拿出一大笔资金投到这个海运的这个部分，希望能够挽救海运公司。
0: 对，这个当时在新闻当中也是有大大报道的。
1: 对，但是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这家海运公司呢就宣告了破产。
0: 嗯，
1: 然后其实老三的这个公司破产了，然后老二呢也是一样，就是老二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个造船业是真的经营不善，而且这个受到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确实是最大的一个行业。
0: 嗯，
1: 所以呢他当时就是把让出了所有的股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公司已经就是不属于他了。哦，把公司的控制权他也失去了。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老大他的业务发展是比较顺利的。
0: 嗯，
1: 因为就是第一个呢是这个航空业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垄断性的行业。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最近其实我们看过去的20年真的是旅游航空这个部分迅速发展的这样的20年。
0: 对，特别是境外游哈。
1: 对哦，所以说也是真的是就是搭上了它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的一个红利。
0: 嗯，
1: 再加上韩国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红利。人们需求的这个增加。
0: 嗯，
1: 所以老大的这个航空业务应该是发展的是最顺利的。
0: 嗯，
1: 然后老四呢应该也算是就是安然无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就是问题发生。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老大的在他整个的执政，在他整个的这个掌权的过程中呢，
0: 嗯，
1: 确实是当航空公司就没有发生过一次人命事故。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说这家小 K 航空哈，它也成为了世界的十大航空公司之一。
0: 嗯，
1: 在航空货运领域呢它成为了世界的第一。
0: 哇，这成绩确实是斐然。
1: 哦，对。
0: 哎，其实提到这位二代的话，老大的话，就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咱们是不是到现在没说他名字呀？他就是，
1: 啊，对啊，老大咱们忘了说名字哈，就说老大呢是他叫赵亮浩。
0: 对，提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很

0: 多人在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哈，可能是不是，哎，是不是就是那个花生事件的那个他爸爸呀，然后就马上可能会想起来他家里的这些事儿，这可能就要提到三代了吧。所以就是在三代其实都能扣个标签了，那就是因为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时候都说是任姓的三代哈，也说韩国的财阀家族的三代门的反面教材。哦，那么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先提他的妻子。
1: 因为这个赵亮浩的妻子呢，其实他是前韩国交通部长的女儿，也算是名门之后，一听到交通就联系了，所以都是有很多关系的哈。那么在他们膝下呢是有一子两女，不过呢就是说这一家人真的像您刚才说的，从2014年这从来没停过，这山雨就一直就处于风口浪尖。 所以说，14年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花生，可能在国内的很多的新闻都会报道叫这个坚果门，坚果门事件。然后呢，可能对于就是没听过这个故事、不太了解这个故事的朋友，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细节哈，就是说，当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当时他大女儿呢叫赵显娥，她是担任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个副总裁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她就乘坐的是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仁川的自家的航班，然后当然她是坐在
0: 在这个头等舱，坐在头等舱的时候呢，这个乘务员端来的这个坚果就花生，它是没有就是放没有剥皮儿，就放的直接放在盘中，
1: 是那个包装没撕开，
0: 对，所以他当时他就觉得特别生气，他说你怎么能就是说不按照 规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当时乘务员说，我们的这个要求就是这样做的，是不能撕开的。 所以呢，就把乘务长叫来，乘务长也是说一样的，给他，而且给他拿来就是他们的服务的手册，看了之后他更生气了，然后要求飞机掉头，对，调回去，所以这个导致了整个航班的一个延误。所以就当时在韩国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也就是我们可能说这个花生返航事件。然后这件事情还没消停多久，那么在18年，这家小女儿叫赵显民又发生了泼水门事件。
1: 这个泼水门事件就是他被曝光，他泼水侮辱就是广告代理商的员工，然后呢也是被舆论就是批评，也是当因为当时在韩国就是甲方的这个甲方乙方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0: 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卡就是这个问题。
1: 对对，其实他们也应该说是就是甲方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妈妈了，就是赵亮浩的妻子。 那么李明基呢，他也被曝光，就是他习惯性的打骂侮辱，就家里的这个服务人员呐，还有就是建筑工人，然后以及企业的员工这些视频都被曝光了。被曝光之后呢，就是他儿子以前的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什么开车逃逸，然后撞伤警察，还有呢他的家人呢，就是利用公司的物流网走私奢侈品这些丑闻，开始陆续的被曝光。可以说就是这18年19年这两年的时间，基本就是他们赵家的两年。
0: 所有的新闻的头版头条基本上都被他们覆盖掉了啊，
1: 那时候就觉得这简直是剧情堪比电视剧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韩空公司的员工也走上街头，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光化门广场举行蒙面的聚会，
0: 对，那个也很有印象，
1: 对，也是震惊了这个韩国的人士上上下下。那么要求就是赵家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所以19年的时候呢，赵家这个就是五个家庭成员哈，都是因为妨碍公务，然后 多次使用暴力走私、逃税、海外藏匿遗产，那个财产，然后伪造公司、违反出入境管理规定一系列的，再加上践踏人权什么一系列的犯罪嫌疑，接受了韩国的检方、国税局、关税局的一个调查。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一个危机遍布了集团的上上下下。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其实赵亮浩在商业领域中应该算是很有能力的，
0: 大佬了，
1: 其实大有作为的，但是在19年的股东大会上，他被剥夺了这个航空公司的管理权之后，我觉得他应该是伤心不已。
0: 那个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大家觉得他德不配位啊。
1: 对，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多次在电视这个媒体面前道歉，为家人的行为道歉，
0: 都是在替妻子替儿女道歉。
1: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在19年的时候他突然在美国死亡，
0: 这心理上

0: 这个冲击应该是很大的哦。那据说他当时身体状况也确实是不太好，
1: 对，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再加上连年的可能连续几两年都是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呢，在他离世之前呢，其实他也是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三个子女能够就是说没有纠纷，齐心协力管好这个公司，
0: 这是他美好的想象。哦，对，所以他也是很特别，他没有留遗嘱。
1: 因为他好像离世比较突然，对，一个是比较突然，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也有人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家人一起管理公司，所以就是按照民法规定的继承比例划分遗产，那就是他的妻子可能1.5，然后呢那个儿子女人都是分别是一，就是1.5比1比1比1，按这个比例来划分。那所以呢，就是希望这个他的这些家人们能够一起把公司再重新的拉上正轨。
0: 但是也是很遗憾哈，就是他的儿子赵元泰他继承了父亲的会长的职位之后呢，他的大姐赵显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监管门的监管门的这个主要的主角，那么他呢就开始发难，所以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他和他的弟弟两个人之间是有很多的矛盾冲突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家人呢是站在了这个儿子的一方，所以赵显娥 拉拢了董事会内部的几大股东，然后呢一起就是做了一个三方联盟，然后呢共同对付他的这个弟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种问题，然后经过多次的这个股东大会的协议，最后赵元泰是好不容易稳定住了会长的位置。
1: 是的，这真是这一条路哈，确实走得不容易。那来听这首新森混带来的《哈内卡盖伊》。

0: 这不管怎么样，现在三代的话，就他们整个管理哈，也差不多出来了一个雏形了，也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现在的话，这咱们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家航空老大，然后把航空老二也给吞掉了，
1: 对，
0: 现在是航空巨无霸。
1: 对，变成了航空巨无霸，也可能说是在上新征程，但这个新征程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昭亮号去世，然后呢三代内部不和，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疫情，
0: 对，
1: 疫情对航空业的打击是致命的，没错，但是
0: 他们真的是在绝望中发现了一线生机，就是货运。对，现在物流，
1: 对，因为人员流动是不自由的，而这个货运这个部分其实成为了航空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对，所以说他就是充分利用了他有23架货运这个飞机的一个机队，还将这个闲置的客机，就是改装经过政府的许可，改装成了货运机。哇，看了很多的相关的新闻和其他国家的这个报道。 应该说这个小K家的航空公司有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在这样的疫情这种打击下盈利的航空公司。所以可以说他们呢应该说是给大家的还是就是说增加了一些希望吧。那么另外像您刚才讲到的，他们投入了1.8万亿韩元收购了韩国的第二大航空公司，成为这个巨无霸。那么我们知道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呢，肯定会节省运营成本，这是肯定的。所以呢在合并之后呢，可能它会成为世界第七大航空公司。但是呢其实在对它的合并成为一个巨无霸之后呢，其实市场上的这个反应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超级的巨无霸诞生之后呢，市场竞争可能就会
0: 对，变小，
1: 对，可能会垄断，那它就可能控制价格，那我们的出行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就会影响到这个消费者的钱包的问题。所以说关于它的这个部分也是受到了很多的相关部门还有一些消费者的质疑，这个问题怎么以后怎么解决还是我们需要那个拭目以待的。另外呢咱们看到还有一个几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值得大家就是关注的，就是它在扩展它的一个新业务领域。 这个新业务领域呢，就是它已经跟韩国非常有名的我们的节目，就之前已经介绍过的汽车集团，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开发的一个 MOU
0: 这个协议是什么？叫合作开发短途的电动飞行汽车。我们可能以后也要坐汽车上天了，那个空中飞车。
1: 对，计划呢能在2028年推出一系列用于城市和城市间交这种交通的飞行汽车。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未来的可能是说他们在布局一个新的业务领域。就是说以后这公交车可能就跟我们
0: 不是一条线上跑了，就公交车以后可能就跑到城市上空了。
1: 对，而且特别是像那种就是我们说红色的这种城际间的，因为它就需要这个路程比较远嘛，所以可能真的像您说的，已经是处于一个立体型的。

0: 的这种交通的这种那个布局了，嗯，就跟我们不是一个跑道的，
1: 对，走直线，哦，挺好。<笑>
0: 那这家公司就他们的企业文化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很多坐飞机的机会哈，那在坐飞机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哎呀，服务是非常非常的热情贴心的，而且韩国的服务应该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嗯，但是其实在企业内部来看呢，在内部视角来看呢，这种韩国公司的企业文化是非常保守的。哦，它是一种就真的是内部是完全垂直型的一种组织文化，特别是那些直接面 对顾客的这种空乘服务人员，可以说是受到一个双重压力吧。你像组织文化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是在服务一线的人是处于最底层的，然后呢，那服务他服务的对象其实顾客呢可能也更多的会去挑他的毛病，所以真的是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可以说是他们这种工作的环境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呢，需要
1: 做一个组织上的一个革新吧，这也是2021年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赵元泰会长，他在公司自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一定要改革他们的组织文化。所以他提出三点哈，第一个是要有创造力，第二个呢是要灵活变通，第三个呢他强调的是这种尊重多样性，能够自由透明的这样的组织文化。嗯，那这一家公司比如说
0: 你看，要是想要进取的话，因为据我所知哈，然后在留学生当中，就这家企业还是很有魅力的。
1: 对对对，哦，他们喜欢的这个人才类型呢，其实就是积极进取的性格。嗯，我觉得可能因为特别是这个服务人员比较多嘛，所以他们更强调的这种微笑，然后呢就是比较这个积极，特别强调这两个方面。然后另外呢，全球化的视野。 因为他面对的顾客可能是全球化的这种顾客，然后呢他的服务精神和良好的礼仪，另外呢正直诚实的人品，善于和他人协作的这样的就是说他的这种能力。不管怎么样，这家集团未来的发展还是让很多人都非常好奇期待的。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 Jim Lips 带来的 Welcome to My World。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您好。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该怎么引导。哎，说到这个烦恼，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是亲眼见证过吧。黄老师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班里的男同学会不会当时组队出去跟别的班的男生或者是跟别的学校的男生打那种网游比赛什么的。 这一说又暴露年龄了，可能代沟的关系啊。因为其实在我上到高中为止电脑都不是一个很普及的东西，我们到了大学确实是有男同学去网吧打电子游戏，就是成宿都不回来的那种。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而且我估计啊，这些孩子现在当年那些孩子成家了，估计也还是在家里打呢。这我记得特别深的就是读初中，大概是初三那个时候吧，有几个孩子当时就跟爸爸妈妈说在学校上自习，因为我那会儿的自习特别是到初三那时候自习是自愿的，你可以申请留在网上十点，然后也可以不去。那这时候孩子就跟爸妈说我去上学了，但其实就跟班里的几个男生就组队去了。 然后那时候班主任老师也去网吧逮过他们，然后家长也去逮过，那时候真的是声势浩大呀。那个时候我才10来岁吧，那时候就天哪，这东西瘾有那么大吗？
1: 有的，真的有的。<笑>

0: 我们看到实际上那些上瘾的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这是绝对是上瘾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的大儿子今年初二了，大概是从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就开始玩手游，但当时好像也没现在这么疯狂。再说小学学习不是很紧张，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现在他过得简直是
1: 欧洲时间哈，这昼伏夜出的整宿玩游戏，而且呢还先家里电脑配置太低，又去不了网吧，所以天天软磨硬泡的管我要新电脑，说他的朋友都在玩，谁谁谁又添了什么新的设备，还怪我不给他买电脑，眼看着明年就要上初三了，再看看儿子越来越沉溺于网络游戏，我是心急如焚哈，专家们都有什么好办法吗？他这确实是挺愁人的，哎呦，听得我都要想深呼吸。上火呀，这是不是特别有代入感？如果要是想想自己家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0: 我不用想，因为我家孩子初三，因为他这孩子初二，这很多点是很像的。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怎么引导<笑>
1: 初二的孩子打网游，这是不是挺普遍的呢？因为我们那会儿初三都管不了，他这初二现在有多普遍呢？应该说还是相当普遍的。你想哈，有多普遍，就在2019年这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打游戏成瘾列为疾病了，然后呢他这个病名就叫做游戏障碍。<笑>
0: 障碍，哎，
1: 对，它说明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什么学习啊、工作呀、生活呀，还有你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光是孩子哦，现在成年人迷游戏的情况也很严重的。而且已经说，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就是离婚的理由，现在人离婚的理由有很多竟然是因为丈夫打游戏。
0: 这还能构成离婚的理由，
1: 是可以的。因为他一旦迷上这个游戏，家里的一切甚至工作的很多事情他都已经不在乎了，影响正常的生活了。
0: 那这确实跟障碍能靠得上边。
1: 对，它是一种心理疾病。而且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呀，他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接触到游戏了。我们说可能最开始会的， 因为你看他好像是只是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或者是用那个平板去进行一些学习的游戏，我们知道像字母啊，它会蹦出来一个字母让你选呀，其实那就是游戏的一种。然后慢慢就开始接触，那到了小学一般就开始有自己的手机啦，有了自己的手机之后。
0: 不是，那手机不都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吗？只能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什么的。
1: 哎呦，现在的孩子基本上不会用咱们想象的那种手机了，
0: 不是专门通讯社，
1: 低年级可能会用，有是有，但是孩子一般不会去用，就有点
0: 嫌弃是吧？
1: 对对，很嫌弃。然后呢都会用爸爸妈妈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这就开始了，开始用自己的手机打。等到上了中学， OK， 手机已经满足不了了，电脑上打。那特别是男孩子，因为我儿子上初三嘛，上中学之后我曾经问过他，哎，你们班就没有不打游戏的孩子吗？我真的是出于好奇问过。然后他说，哎呀，没有吧，就据他所知应该是没有的，
0: 没有孩子不打游戏，
1: 男孩子对，不打网游。那我们说呢，
0: 游戏产业目前看来是非常成功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来听这首云冠带来的 Play the Game。

0: 说现在这孩子基本上没有不打游戏的，有性别之分吗？比如说男孩子玩的更多，女孩子可能会不玩或者玩的少，有这区别吗？其实只是玩的游戏。
1: 不同而已，对，因为我看我们家儿子打的游戏，就跟我老公弟弟家两个女儿，跟他们打的游戏就是不一样的。
0: 反正都玩儿，
1: 哎，对。但是呢，就都玩儿，然后他们因为聊起来又自己的圈子嘛，然后再加上这个韩国的网吧呀，他又不查身份证，小学生去网吧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
0: 真不查呀。
1: 对对对，而且小学生是可以去网吧的，所以我们讲呢，就是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儿子至少还没有去网吧，其实我想说的是，他可能已经跟同学去过了，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0: 反正没查身份证，
1: 对，都不用查的。韩国网吧是不看身份证的，
0: 靠爸妈管的话，这有的时候爸妈要是上个班啊，忙什么的，这孩子可不就撒了欢儿了，这要想玩游戏，没日没夜，这能实现吧 不能晚上上去玩的嘛，然后你这个游戏的平台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其实有好多种方法，有的时候哈、啊、孩子会用爸爸妈妈的短信发一个认证，
1: 哦，
0: 然后他那个账号就也可能就不是未成年的账号了，未成年人的账号，他就可以通宵达旦的玩。有一些呢是直接可以，有的时候可以设成是下线可以玩的，线下可以玩的那种，他很多种方法的。所以说呢，这种在家呀，就是孩子已经从这个学校的管理体系脱出来，脱离出来之后，他要自我管理就很难了，他完全要靠自己。
1: 哎呀，那确实肯定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而且刚刚你也提到了，韩国这个网络游戏账户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他每天到了固定的时间是自动退出的。
0: 对，
1: 这通过用爸妈的手机验证一下，这、
0: 哎、
1: 这个问题也能解决，
0: 是可以解决的、嗯、都有方法，都有方法。
1: 太吓人了、嗯、这眼看就初三了，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就是这孩子心思不在学习上，还惦记着让妈妈买新电脑。
0: 对啊，其实孩子初二的话，学习已经开始变得重要了。为什么说变得重要？因为在韩国的初一啊，一般都是叫做自由学期制。
1: 嗯，
0: 它什么概念呢？就说整个初一是不需要考试的。当时我也是觉得很诧异啊。当我小孩上初一的时候，我甚至以为他骗我。但是了解了一下是真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一个放羊的模式。就整个初一的话呢，你是看到你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但是他学了什么，学的怎么样，是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因为不用考试啊。然后呢，
1: 那家长会的话说什么呢？
0: 家长会，这韩国的家长会不会像中国家长会一样把你聚在一起挨个的讲，没有那些的。我们就是去听个公开课，就其他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1: 嗯，
0: 哎，然后初二的话呢就开始考试了。然后考试的话呢，你会拿到一个成绩单，这个成绩单上呢没有排名，只有他的单科成绩。那这个各科成绩呢会有一个平均分，就是他有你孩子的这个分数，然后会有一个平均分以及叫做标准偏差的一个东西啊、嗯。你通过这三个呢，你能够算出孩子每科成绩在全年级的排名，然后你就会对他的学习有一个了解。然后初二的话呢，过一年就要升高中了。
1: 嗯，
0: 韩国是没有中考的，也就是说初中升到高中是没有可能通过一次考试解决的，它是要看你的平时成绩。也就是说从初二开始到初三一共四个学期的成绩都要算进去，
1: 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对，所以说你没有可能，哎呀初二嘛你再就是玩一玩，等到初三咱们再紧张，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已经算进去了。
1: 这突然找到自我的话，说不定对孩子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会晚了，所以家长才会这么担心。
0: 对，会啊，就特别理解这个家长的担心。
1: 黄小虎的突然的自我。

0: 孩子这4个学期的成绩如此之重要，妈妈担心，这完全可以理解啊。但这孩子这个时间点了，还在要新电脑，这妈妈怎么办呢？哎，如果是黄老师您的话，您会怎么办？
1: 我觉得各家都有各家的办法吧，但是确实不能不管，因为其实我对孩子就是完全基本上放羊的一个状态，
0: 还是比较
1: 能
0: 尊重
1: 不管就不管。对，我以为只要他成绩好，一切我都可以不管，因为他能管得住自己，但事实上不是的。其实我小孩以前也被我抓到过，就是晚上打游戏，
0: 半夜的时候，
1: 是
0: 几点？
1: 是，哎呀，那都晚上起来的时候可能2、3点吧，都被我碰到过。他是用我们淘汰下来的手机，就家长用过的那个手机，他偷偷放在自己房间里，然后连上网打，发现过。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原来不是说他只要能管好自己，学习好，我们就可以不管他，不管学习好不好都得管，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影响发育啊，晚上不睡觉，哎，这确实得管呢。但是说怎么办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电子时代。他每天都会受到这个手机啊、电脑的这刺激，而且我们知道手机和电脑和书本不一样，他会不断有一些新鲜有趣的一些零碎的信息来，我们说韩语叫 pakkumoli，就是这种像爆米花似的来轰炸你。现在的小孩啊，就是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书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不就是现在的世界吗？别说孩子了，其实我们大人现在不也都离不开手机了，成天拿着手机在看，就不管你玩的是手机还是社交圈，其实都是一种沉迷。
0: 哎，对，这个手机的话，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会告诉你上一周你平均一天看手机的屏幕，看手机屏幕的时长是
1: 时
0: 多少。
1: 间，对。
0: 我前两天刚刚就是看到那个数据啊，我上周平均一天是4个多小时，
1: 哦，天哪，这也很多了。
0: 对吧？
1: 哎，对。
0: 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最多的。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们都是这样自我安慰的。我们不是那个最特殊的那个人。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孩子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之间啊，很多聊天都是关于游戏的。你如果不让自己的孩子打游戏，他甚至没有办法融入到朋友之间
0: 就
1: 去。
0: 没朋友是吧？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大家都在讨论，哎，那个游戏你打到哪一关了？你怎么过的？然后如何如何？在交流的时候，你让孩子说什么，完全插不上嘴。
0: 昨晚上睡觉了。
1: 对呀，我们说呢，你可以定一个规矩啊，在有规矩的前提下，有限制的去打游戏。比如说，你把学习和打游戏的时间完全给它分开，然后规定你学习的时候是不能玩手机的，你要完全集中。你完成哪些学习任务才能去打游戏，给他做一些规定。但是我们说，完全就是完全不让他打，就觉得确实有点不近人情。因为现在的孩子不打游戏的其实真的很少了。然后只要他完成了该完成的，我们可以一天给他1到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嫌2个小时长的话，就1个小时。其实按照现在的网络游戏，1个小时也就是只够你打一把的，就已经很少了。因为长的时候真的打一把都打不了，然后打差一点死得快的那种，也得半个多小时。所以说，就是打1、2把的那个游戏的时间吧。只要他能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在玩的时候就不用给他脸色看，不要把打个游戏弄得跟罪人一样哦，他自己也会觉得很痛苦。我们说呢，只要他完成学习了，就让他自己安排这个1到2个小时的娱乐的时间，不管他。但是呢，就说需要严格声明的，就是这个熬夜打游戏啊，真的是要不得。真的是影响
0: 这
1: 发
0: 不
1: 育、
0: 行。
1: 影响身体的，所以这个呢，不仅是让他

0: 口头有一个保证，我们晚上干脆就直接把家里的路由器给关了，就直接是晚上是全家断网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哦，哎，这方法挺好。那孩子会不会自己买一个备用的路由器？
0: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毕竟家里是在咱们监控之下。
1: 哎，哦，那看来黄老师的话，这电脑应该是会给他买。
0: 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家没有这项预算。因为他现在打的这台电脑就是他自己组装的。
1: 哦，嗯，好厉害啊！
0: 没办法，被逼的嘛，又要打游戏，然后这边又不给他这个钱，他只能这样。
1: 哦，看来我们这位孩子，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这位孩子，就是他想要让妈妈给他换新的装备，就是按照您的看法的话，就目前这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给他换不了了。
0: 有条件吧？你比如说你的成绩有了多大的提高，或者是你在家里承担一到两项家务，我觉得可以看妈妈高兴吧，就说哎，觉得这样做，哎，我也高兴了，孩子也开心了，在有前提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换的。
1: 哦。
0: 其实我也是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会演一些节目啊，然后他就会讲说，你与其让孩子就是按点去上补习班，还不如去花些时间帮他培养一些习惯，或者说让他给自己做一些计划，可能会好一点。因为那样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有主动性的去自己安排。
1: 要不我们这位孩子，如果您听到节目的话，好好跟妈妈商量商量，说您还是能够得愿以偿的。来听这首品冠带来的《如愿以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继续说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该怎么引导。你说这妈妈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哎，都是过来人，也都经历过学习，啊，经历过一些生活。其实我觉得吧，这学习它不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搏斗吗？那我们说这个孩子不是想打游戏吗？那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啊，对吧？你想打游戏的话，你就先学习，然后这个学习呢，不要以时间去规定。就比如说你学习一个小时，我让你打一个小时，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种情况呢，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你给他规定时间的话，他时间很可能就混过去了。你给他规定量，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完成一课的内容，或者是一课。

0: 的学习的那个题习题，然后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游戏或者怎样，这样去给他规定的话呢，他这为了去打游戏啊，学习还能给你上点心。当然，你也不可能指望他用打游戏那种集中力和投入去学习，这是不可能的。
1: 哎，要是把打游戏的这集中力用到学习上，估计都是学霸。
0: 对啊，但是没有这个可能，千万不要抱这种期望。嗯，是，而且我们觉得建议啊，就是爸爸妈妈也能抽出一些时间和孩子一起玩一些别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桌游啊，就是一些能够互动的、能够亲子的互动的、一起玩的东西，帮他分担一些注意力，不要让他觉得，哎，我闲下的时间我就除了打游戏没有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这样也会好一点吧。嗯。
1: 嗯，就是别让孩子太闲了呗，让他忙一点。
0: 对，或者是大家一起玩一些桌游之类的，那就不用总盯着电脑去打打杀杀了。
1: 嗯，是，其实刚刚那妈妈的想法，我也是挺能理解的。因为我那年头，我读书那会儿，好多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为了不让孩子就是在家里玩游戏，然后不给买电脑，那不照样偷偷去网吧
0: 去网
1: 吗？
0: 吧一样的。对呀，像我儿子也要求过，说："哎呀，我那个，因为他是偷着玩嘛，用我们电脑。后来我们设了密码，他又怎么也用不了了，然后他就。"说自己要买一台电脑，问过我，我就打听了一下哈，就是因为你想用一台那个游戏正儿八经能够打游戏的电脑，没有个60万、100万以上的是没有可能的。
1: 如果更好，速度更快，然
0: 哎呀，
1: 后
0: 二三百万，
1: 对，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行情。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咱家不可能有这个预算。然后我就说，哎，你不是喜欢看那个视频吗？上网看视频吗？你去查一查呀，怎么？有没有可能自己组装，然后把这个费用降到最低呀、啊？最后他就真的自己想办法，跟我们那个保安，小区的保安说，有扔电脑的、主机的，一定要告诉他，他就去捡回来，然后就看着那个视频全部拆，看哪些能用，就在二手市场上卖出去，然后哪些可以留下来自己组装电脑用就留下来。最后真的3个月时间，我一分钱都没有给他，然后他自己呢也没有什么钱，我们家儿子比较穷，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真的就组装了一台电脑，
1: 太厉害了！
0: 我也觉得很神奇，就跟个捡破烂的一样啊！他真的就完成这件事情了，我也是觉得很神奇。而且现在呢，家里的电脑他都可以修了，然后让他重装个系统啊，或者是升级一下 Office 啊，他都可以做。哎，
1: 嗯，这看来对他来讲，电脑已经是不在话下了。
0: get 了一项技能吧，应该说，
1: 哦，
0: 为了打游戏，
1: 是被妈妈逼出来的。
0: 对。
1: 他这青春期以后如果再回忆起来的话，就被妈妈逼出来的技能，这感觉也挺好。不是빨간사춘기带来的，나의사춘기에게。

0: 那现在的话，黄老师的儿子应该能控制住自己打游戏了吧？
1: 哎呀，我觉得
0: 怎
1: 咱
0: 么
1: 在这
0: 长
1: 儿
0: 叹了一
1: 聊
0: 口
1: 这个节
0: 气？
1: 目的时候哈，我儿子估计就在打游戏呢，因为就是你跟
0: 妈妈
1: 孩
0: 不在
1: 子，
0: 家。
1: 对，因为我家里现在就他自己，所以说其实也许他在看书，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建立的不信任，就家长就觉得我一离开家，孩子就在打游戏，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哦，家长现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
1: 对。
0: 就只要我不看着他，他肯
1: 对，
0: 定就在玩儿。
1: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也挺冤的，有时候他也许真的学 习了、看书了，但是咱们已经不相信了。
0: 这是不是就是狼来了？
1: 对，有点这个感觉。
0: 那现在的话，就是，但是跟以往相比，是不是能省点心了呢？
1: 我们讲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不这个叛逆心理是很强的吗？往往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想去做。
0: 那。
1: 所以说我
0: 但是
1: 们。
0: 不管的话，会不会更做呢？
1: 对啊，但是我们管的就是讲究方式了嘛，哄孩子就在这儿，所以说呢，他越想去尝试啊，就是去反叛，我们就只能去引导他，其实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斗智斗勇。那我记得我初一的，就是孩子初一的时候啊，他还停留在手机游戏嘛，那我们就给他手机上下了监控程序，其实是有的，就是你的孩子未成年人嘛，然后下了那个监控程序之后，还作为家长，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用手机做了哪些操作，就是每一项应用
0: 真
1: 用了
0: 吓
1: 多长
0: 人！
1: 时间，对对，完全我们以为啊是可控的，就孩子也聪明啊，这个
0: 他
1: 你。
0: 下了一个反监控的软件是吧？
1: 他就真的是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就去查呀，然后查怎么去破你这个，就叫他破解了。他有一些操作就是不在我们这个监控范围之内的，我们发现了，因为明显他玩手机的时间，因为我们当时给他设成1个小时，就是你玩到1个小时，这个手机就除了打电话以外，什么都做不了了，就他自动锁死。哎，发现明明就是看他看手机的时间有点长啊，应该是不止1个小时，怎么还在看，没有锁死呢？后来发现其实被他破解了。然后呢，等到你又去查，我们又上网上去查，我们都快成专家了，然后又下程序换程序，结果呢，他又翻这个我们不用的旧手机去玩，然后呢，就又把所有的旧手机都藏起来。那到了初二吧，又开始偷偷用我们的电脑打游戏。然后呢，又被我们发现了。
0: 这电脑密码也让他给破解了。
1: 他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比如说，哎呀，我学校打印东西，你告诉我一下密码，然后我打印，然后你不是告诉他，然后自己就忘了，
0: 哦，忘了换
1: 对，
0: 密码。
1: 换密码，然后他又去用你的电脑。后来呢，就是加上人现在自己又会组装了，你拦不住了就，然后组装了一台电脑放自己房间。后来呢，也发现晚上有过偷偷打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只能。晚上开始控制这个路由器，就直接晚上断网，家里就不上网上就强制关这个 WiFi 嘛。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以前是以为孩子是不管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他学习好，咱就不管别的了。后来发现真的不行，因为这个影响发育，影响身体，所以说家长还是要想想办法的，在这一方面。
0: 是，就不能完全依赖孩子的自控力哈。
1: 哎呀，不可能，大人都管不住自己呢。我们说现在真的是有因为打游戏到离婚那个程度的，你想大人都管不住，你怎么去要求孩
0: 别说玩
1: 子？
0: 游戏了，有的时候刷电视剧一刷还一夜呢。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哦，更别提孩子了。
1: 是。
0: 所以这事儿确实还是得头疼，但有的时候管得太多吧，这孩子的逆反心理一上来，还影响亲子关系。
1: 是的，是的，因为你表面上看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自我管理，每天学习起来，当然大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孩子学习的时候都是装模作样的，然后打游戏的时候就显得特别认真哦，这可能也是有我们主观的色彩，但是确实看起来是这样。然后他哎又觉得哎我学习完了我就那个打游戏呗，看上去是很规范啊，但是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晚上
0: 掉以轻心。
1: 还是要关 WiFi 的，因为我们家长并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家里看着他，但是说呢，他说他打游戏没有超时，咱们怎么知道呀？但是又不能表示怀疑，因为你没有证据啊。就有的时候啊，就我们家孩子他爸甚至就想到，哎呀，我真想给他装一个那个摄像头，在房间装一个摄像头，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在打，就被我拦住了。
0: 就是监控一个青春期
1: 不
0: 的孩
1: 行
0: 子，
1: 不行，因为你这十几岁的孩子，人家是有人权的，也是
0: 有
1: 有
0: 隐
1: 隐私
0: 私。
1: 的。如果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在房间里装了这个监视的，
0: 会被
1: 那
0: 离
1: 不
0: 家
1: 就
0: 出
1: 连，
0: 走啊？
1: 对呀、啊，这就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这亲子关系不是说到冰点直接爆炸呀，那就是爆炸式的。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去监控，最主要呢还是靠孩子自己。 因为你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嘛，你完成你应该做的事情啊，适当玩一玩是可以的。最终战胜这个诱惑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我们家的家长再怎么去硬性的管理，可能性都不大，还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0: 没错，
1: 嗯。
0: 这如果家里有正在青春期的孩子，这父母头疼。现在想想看哈，真是必然。哎呦天，我们家有两个会同时进入青春期，
1: 哎，还挺好的，就一起头疼了，不用头疼两次。
0: 哎呦，真是的，Blue and Blue 带来的《孤命》。

0: 这说到打游戏，哎，有的时候这游戏这东西哈，真是越管可能会反弹的越厉害。有的时候就让他们一直打，连着打，那么什么十几个小时哈，说不定自己是不是也会腻啊，会头疼啊，然后就会烦了。有没有
1: 事
0: 这
1: 实上
0: 可
1: 好
0: 能？
1: 像不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啊，就是打游戏成瘾，然后晚上连夜打，然后第二天补一补觉，整个周末就是在游戏补觉中度过。他真的不会腻，而且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一个咨询电话。那这个咨询电话呢，其实是韩国信息化振兴院的一个电话，它其实是面向全国的青少年、成人、老师和家长提供一个戒网瘾的一个免费的咨询。就当你怀疑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老公，或者是觉得自己，哎呀，我都为这个事情烦死了啊，为孩子上网的事情烦死了，都可以打电话咨询。那这个咨询呢是免费的，15990075。这个打这个电话是免费，可以免费咨询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其实家长也整得神经兮兮的。因为其实孩子他骗过你一次，就是你就会觉得他总在骗你。其实你总怀疑孩子骗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家长的心理也是需要一些去咨询和辅导的了。
0: 哎，这好像家长都会干一件事儿，就是大半夜查房。就是您是不是也会就大半夜的时候，然后去查房呢？要不然怎么会发现儿子晚上凌晨的时候熬夜打游戏呢？
1: 倒不是刻意的，因为就是你晚上有时候起来发现他，比如说房间有些亮光啊什么的，你就可能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尽管他白天给你保证的好好的，哎，所以说确实也是一种伤害吧。我觉得互相伤害，因为游戏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你建立起来的那些信任，就一点一点的就碎下去。其实挺悲伤的一个事情。
0: 是，这碎下去的话，对家长来讲也是件很难过的事情，对孩子来讲也是。那但是这个事情当中，作为未成年人的家长，有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多的。那您有什么建议呢？
1: 其实我想说呀，就是孩子和父母朝夕相处的时间其实很短，就那么十几年。你想想，等到孩子上大学了，他可能就走出家了，不会跟你去朝夕相处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咱们还是要珍惜。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因为这个游戏的事情上去跟孩子吵架，然后，想想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你这个相处的质量，这个亲子的这个质量就很低了。我们讲呢，其实孩子啊，他喜欢网络游戏是在所能。难免的，我们只能去正面引导，所以说叫做像你大禹治水一样，就叫做宜疏不宜堵。你如果完全不让他玩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讲呢，只要他接触到电子这个设备，他就会遇到这些诱惑。那我们只能去正面引导。另外啊，我就建议家长，你对于孩子喜欢的东西不要过于否定了。就有些家长就会说，你打那什么破东西啊？你打那个东西就是一些暴力啊！你打这些东西，你就是浪费时间，就把这个打游戏啊说得一无是处。
0: 就把它妖魔化了。
1: 对，其实我们说呢，爱打游戏啊，它确实是有可能是一种心理

0: 疾病。但是如果你就说，哎呀，你打游戏，你这就有病，你这人就是有病，你管不住自己就是有病。你这样去跟孩子说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主动的在你和孩子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
1: 这是母亲的一种发泄吧，父母
0: 对，
1: 的。
0: 但是就是孩子会觉得你这鸡同鸭讲，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了。所有的孩子，其他孩子也在打游戏，也没有就像你说的这样，都是去暴力犯罪或者怎样。你所以说啊，我们去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方式呢，是了解一下。你现在知道，我们就可以问所有那个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知道孩子在打什么游戏吗？你知道孩子为什么爱打游戏吗？你知道孩子现在最擅长的是什么？打什么角色吗？我知道。我跟孩子做过这样的沟通，因为你要跟他聊，你只能聊他喜欢的事情。所以说跟他，哎呀，他必杀技是什么？哎，你今天打完游戏了？问一句，你今天赢了吗？你今天组队跟别人跟谁组的？你的同学会怎么样？跟他聊一聊，孩子会很开心的，而且也不会有负罪感。就是对他打游戏这些事情，其实很多孩子内心是痛苦的。一方面管不住自己，欺骗了家长；另一方面呢，他又觉得，哎呦，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打游戏这个东西不好，他会觉得我是在犯罪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是没有必要的吧？
1: 最重要的还是沟通。
0: 对对对，多些沟通，多些陪伴，多些理解吧。
1: 是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场讨论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有所收获吧。再次感谢黄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关心妍的蜻蜓。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5: 首尔，
6: 我来了。

0: 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首尔我来了。
0: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Nectar。

0: 正在收听《首尔我来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呀！다시돌아온채빈입니다。
1: 다시돌아온子毅입니다。好久不见了，各位士兵，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最近过得还不错，昨天休息了一天，感觉是精力满满呀。听说子怡前阵子久违的回了一趟中国，
1: 是的，
0: 怎么样？有没有吃很多好吃的？
1: 有，吃了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美食，但是这个行程真的是太赶了。不过这个回到首尔之后呢，我反而是开始有点想念那种可以安安静静散步的感觉了。因为有的时候啊，比起这种热热闹闹的赶行程，我现在反而是更喜欢这种慢慢的走啊，然后慢慢的看啊，去感受一个地方这种本来的氛围。
0: 你受到我的影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继续带大家离开那些热门的旅游路线，一起去找一个更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的地方。
1: 哦，听起来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漫步的地方，就是藏在市中心，被很多人称为首尔最浪漫的百年散步路之一，位于中区的真洞街。
1: 哦，真洞街啊，哇塞，我真的超级喜欢那里。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逛首尔的时候只会去逛那些热闹的商圈嘛，
0: 是是是，
1: 就是会完全错过这条宝藏的林荫路。
0: 没错，它是独属于首尔的一个百年浪漫林荫路，它没有很多喧嚣的人流，也自带着浓厚的历史氛围感。整条路绿树成荫，建筑也特别有韵味，妥妥的慢节奏 city walk 宝藏地。
1: 是的，而且

0: 这里一年四季的氛围感其实都很在线。夏天的话是绿荫成片，秋天呢落叶铺满整条小路，随便走走就超级的治愈。
1: 我前两天也刷到，像韩国的官媒也会发布一些关于这条道路秋天落叶的一些照片，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二刷三刷的一个地点。
0: 是的。
1: 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云散步之前呢，还是老样子，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和互动渠道。
0: 好的，那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边伯贤的 Elevato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的云散步目的地就是温柔又有故事的真洞街。那士兵，你第一次走到真洞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第一次去真的感觉特别意外，因为它就在市中心嘛，那紧邻着德寿宫，旁边就是繁华的市区。但是一走进这条街，瞬间就会感觉和外边的喧嚣隔绝开来了，所以会觉得特别神奇。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是那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别的街区呢是那种热闹拥挤的，但是真洞街给人那种感觉就是从容，然后温柔，而且很有年代的沉淀感。
0: 而且它跟我们之前逛的所有地方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实打实的首尔近代史缩影。
1: 这一点我真的超级认同。这条路呢不算特别长，但是它里面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段小路都有故事。它是首尔最早的西洋外交街区，也是近代教育西式文化最早进入韩国的一个地方。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德寿宫石墙路连着的真洞街，在100多年前曾是各国使馆集中的核心区域，也算是首尔最早的国际化街区了。
1: 哇，瞬间就觉得这条路高级又有底蕴了。而且我超级的喜欢这里的那种建筑风格，一半是传统的韩式石墙，然后另一半呢是复古红砖西洋的建筑，这两种的风格融合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0: 是的是的，整条街都是高大的林荫树，那夏天的时候呢枝叶交错把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所以走起路来完全不晒，而且微风穿过树叶吹过来呢也会感到特别舒服。
1: 而且这里真的超级的适合 City Walk，
0: 没错，
1: 因为它就是一条长长的然后非常平整的散步道，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慢慢的走。
0: 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喜欢慢慢闲逛，边走边看路边的老建筑。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真洞第一教会，还有复古的真洞剧场，而且还有首尔市立的美术馆。那每一处呢都自带着一种复古电影滤镜的感觉。
1: 对，我特别的喜欢傍晚的真洞街，因为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之后呢，街边的这个路灯就会依次的亮起，然后在那个暖黄色的灯光再打在那个老的建筑物和林荫路上，这个氛围感就直接是拉满了的状态，
0: 拉爆了。
1: 是的，
0: 而且这里还有一条很有名的历史路线叫做高宗之路，它是大韩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路之一，那走在路上真的会有一种穿越旧时光的感觉。
1: 哦，怪不得我每一次去走到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很安静很治愈。因为相比宏大明洞的快节奏来说，真洞街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就非常的适合放空啊，散散心啊，拍拍照片这样子。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在这里的包容性很强，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其实还有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的文艺氛围。那你散步的时候呢也偶尔能看到在本地就是散步的本地人，然后拍照的一些年轻人，还有来看展的游客，所以氛围呢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呢这整条路逛下来真的完全不累人的，因为它的路线非常的顺畅。
0: 是
1: 从这个德寿宫的石墙步开始漫步下来，沿途呢会经过首尔的市立美术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真洞剧场，这一整个沿途全部都是风景。然后呢随便拐进旁边的小巷，还有很多安静的咖啡店啊，还有一种很多的那种小众店铺。
0: 这真的是属于那种越逛越有味道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第一次逛可以看看风景，第二次逛的时候逛氛围，那第三次逛历史故事，每一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
1: 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最近呢想找一个人少一点的安静一点的有氛围感的适合慢慢散步的小众地点呢，真洞街真的是超级推荐。
0: 是的，那白天在林荫路上散步吹风，逛逛美术馆，再看看咱们的百年老建筑，傍晚等路灯亮起的时候呢又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老首尔的浪漫。
1: 是的，
0: 一整天的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温柔。
1: 而且我们今天聊到的真洞街满满的复古电影感和岁月的氛围，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了。
0: 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走进去就会有一种我穿越

0: 跃回旧时光的感觉呢？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Amiu 的 Freedom。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19分，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你一走进去就突然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呢？
0: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003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之前傍晚去德寿宫时墙路散步，刚好路灯亮起来，旁边还有人在拉小提琴，我当时真的有一种穿越回旧首尔的感觉，特别安静又浪漫。
1: 嗯，有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这段时间 的时候，去一下这种之前的旧建筑，然后看着那些灯火打在旧建筑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新旧交织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就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宏伟，包括它身上的历史感，但更多的是会看到一种 现代的一些灯光打到他身上，
0: 对，
1: 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吧。
0: 是的，而且总感觉打下来的灯光是那种暖黄色的，就更增加了一种感觉。
1: 手机尾号860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老家附近有一家开

0: 我没有小时候那么方便了，现在需要弯
1: 啊，
0: 下腰来去路过那个门，我就觉得，哎呀，这也是让我很感慨的一个地方。
1: 这个时候也是会让你感受到时间在流逝的一
0: 是
1: 种
0: 的，
1: 证
0: 是
1: 明，
0: 的，
1: 挺好的。其实因为我之前搬过家嘛，我们家，那在之前的时候，那个小区就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呢，每次回到那附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之前跟小时候的发小们、小伙伴们一块玩的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穿越回旧时光的感觉。
0: 是的，感觉，哎，每次回忆到这里就有很多 感慨
1: 是
0: 了。
1: 的。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留言吧。手机尾号917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第一次去乙支路的时候真的很震惊，老旧招牌、昏黄的灯光，还有复古小酒馆的氛围，让人物闯进90年代的首尔街头一样。
1: 我真的觉得，韩国有的时候在小酒馆或者在一些小店，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0: 是
1: 因为
0: 的，
1: 前
0: 是
1: 段时间
0: 的。
1: 我也去了，跟朋友一块去了一个，球馆
0: 哦，
1: 类，就
0: 是
1: 是
0: 什
1: 那
0: 么
1: 种
0: 球？棒球
1: 足
0: 吗？
1: 球，
0: 哦，
1: 足
0: 足
1: 球，对，
0: 球。
1: 足球主题的一个小酒馆，然后就觉得说啊，氛围特别好，而
0: 是
1: 且大
0: 的。
1: 家真的很会搞那种小东西。
0: 啊，是，感觉到是像是这种酒馆或者是咖啡厅啊，
1: 是
0: 每
1: 啊，
0: 个都
1: 是
0: 有主
1: 啊，
0: 题。
1: 对对对，然后就你一进去就是啊，闯进了90年代的首尔，或者是哇，闯进了什么00年代的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对，
1: 中国这样的感觉。
0: 非常的有趣。
1: 手机尾号154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现在虽然到处都是新的无人文具店，但我家附近那家老文具店还是老样子，门口摆着小时候常买的零食、小玩具，还有投币抽奖机。哎，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只有这里时间才停留在过去的感觉。
0: 是这样的，现在这种无人的文具店或者是商品店越来越多了。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哎，包括我这次又回国，我这次回国真的看到
1: 你
0: 好
1: 有很
0: 多，
1: 多感触，
0: 对，有
1: 回
0: 很
1: 国
0: 多回
1: 以后。
0: 忆，然后又看到了小时候经常去的小卖部，哎，居然还开着张。然后我进去买东西的时候，发现那个老板居然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老板。
1: 那他还能认出你来吗？
0: 那当然是应该不太能了吧？
1: 毕竟物是人
0: 对，
1: 非，然
0: 是
1: 后
0: 的。
1: 我们也都长大了，小时候的那些小孩子可能换了一批又一批。
0: 对，但是感觉这种老板，哎，每次看到，不管是认不认识你，都会非常亲切的给你打声招呼。真的，每次一到那个瞬间，我就有种自己穿越回过去的感
1: 是的，
0: 觉。
1: 还会有一些比较久违的感觉，而且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也在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嘛，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物价它上升的没有很严重，所以
0: 是
1: 可
0: 的，
1: 能
0: 是的。
1: 10年之前你买到的一个东西，到10年之后呢，可能也就涨了1块2块这样子，
0: 没错没错，我也是有这种感慨，因为我进到那个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真的标价上没有差太多。
1: 所以时光有的时候感觉过得很快，但其实从长的时间来看的话，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停留在之前。
0: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分享，哎呀，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共鸣
1: 是
0: 啊，
1: 的。
0: 感觉每个人的心里好像都会有藏着一个能让时间静下来或者是慢下来的地方。
1: 对，有的是傍晚亮起路灯的老街，那有的是几十年没变的小面馆，那也有可能是刚刚咱们说的常去的老文具
0: 文
1: 店
0: 具
1: 呀，等
0: 店，
1: 等
0: 是
1: 等等。
0: 的。
1: 但那些地方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只是风景，而是被留在里边的回忆和旧时光。
0: 而且我发现越是这种安静啊，有年代感的地方，越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
1: 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Shiny 的 Starligh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走在首尔的街头会发现空气里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虽然今天因为下雨没有特别闷热，但是路边的绿叶还有潮湿的风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现在真的是到了夏天了。
1: 是。
2: 那也想问

0: 下两位主持人，大家印象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夏天。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印象应该就是阳光照在身上，那种暖暖的感觉，哇，真的特别的舒服。
2: 我也是这样的，就一到可能不知道是体热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冬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烦躁，但到夏天，特别是太阳晒到身上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啊，夏天到了，然后会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看来两位主持人都是夏天型人
2: 格，
0: 但我也有认识很多其他的朋友，他们觉得夏天。太阳一晒一出汗，身上就黏糊糊的，特别难
2: 受。夏天讨伐型人格，
0: 对对，他们就特别不喜欢夏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啊，恰恰跟夏天有关，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我觉得这个书名啊就很应景，仿佛就是在问我们的夏天是怎么样的呢？
2: 但我总感觉这句问候它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0: 对，它其实不是普通的"最近好忙"、"夏天好忙"这样的问候，它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我个人啊觉得有一点像是说，我的夏天不太好，你呢？
1: 哦，感觉这是一个很悲伤的解读。那采薇，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0: 因为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真实的痛苦的故事，有失败的暗恋，有债务缠身的中年夫妻生活，还有渐行渐远的友情。
2: 天哪！
1: 听起来像一本痛苦大全啊。那我就有点理解为什么说这本书会容易落灰了。
0: 没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打开一本书，然后去面对痛苦。
1: 是的。
0: 但是这本书呢，作为一本现代人的痛苦词典，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啊，就有点想逃跑了。
2: 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你的夏天还好吗？看到这个标题，我就会想，我的夏天好像其实不太好，这样
0: 像一种潜台词一样，是的。但这本书里面啊，描写痛苦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我觉得金爱烂作家可能是选择了一种让人慢慢意识到痛苦存在的这样一种方式。
1: 那采薇也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吧。
0: 好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其实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它写了很多普通年轻人的生活故事。他们住在城市边缘，挤在出租屋里，做着不太稳定的工作。有人在慢慢对爱情失去期待，有人在贫穷里变得麻木，也有人拼命维持正常生活的体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些细小但又真实的痛苦故事。
2: 那听起来也特别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
0: 是，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原来长大之后并不会自动获得幸福，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甚至是感觉这种二三十岁的年纪正是年轻人最迷茫最焦虑的时期，就像是最近中国网络上说的很火的奥德赛时期。
2: 这个真的是很火。
0: 对。
2: 那跟大家也解释一下，那这个词源于古希腊史诗的奥德赛，在故事里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呢，花了10年时间，他才回到故乡伊萨卡。那在这10年呢，他经历了无数的漂泊与磨难，所以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借用了这一个意象，代指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真正进入稳定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像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已经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子嗣，这样之间的一个阶段。那这段漫长不确定、充满探索和漂泊感的过渡期呢，就叫做奥德赛时期。
0: 没错，
1: 这样说的话还真的挺像的。而且呢，夏天这个意象，我感觉它本身也非常的特别。
0: 没错，其实我一直在想，金爱烂作家为什么会选择夏天这个意象？因为春天啊、秋天、冬天其实都可以象征人生当中的某种阶段，但他偏偏选择了夏天。
2: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夏天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像人们焦虑一样，就令人比较难受？
0: 我觉得这个很准确，因为夏天它就是一边生机勃勃，一边又潮湿闷热。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有人他很喜欢夏天，有人就会不喜欢夏天，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2: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会流汗啊、烦躁、睡不着，然后还会被蚊子咬。它明明充满生命力，但是偶尔又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充满生机但是又痛苦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本书书名的关键。
1: 那听采薇这么一说，感觉这本书好像还挺 挺沉重的。
0: 嗯，
1: 那既然这本书这么的沉重，采薇为什么还要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它呢？
0: 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描写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痛苦、有一点沉重的故事，但金爱烂它真的很会描写感受。我们平时总是会觉得痛苦它其实是很难具体描述出来的，
1: 是的。
0: 但是金爱烂作家就是能把一种情绪

0: 从出现到扩散到慢慢下沉的这样一个痛苦的具体过程，全部都写出
1: 有
0: 来
1: 点
0: 了。
1: 像把人的情绪切开来看，就完整的展现了一整个过程。
0: 对，就是做了一个情绪切片，文字上也写得特别具体。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书里其中一个主人公美英，她在深夜的时候收到了喜欢的前辈的短信，这个时候呢。金安兰作家就写道：“看到手机提示消息的红框亮起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也像跟着一起闪烁。
2: 哇塞，这个描写真的画面感真的很强了，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情绪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
0: 没错，而且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
2: 是
0: 一个普通的女生在夜里收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短信，但确实就是很真实的场景，而且这些情绪也很真实。金爱烂作家就特别擅长。”把这些可能小到没人会认真说出来的瞬间写下来。
1: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苦痛是文学的温床，那
0: 是
1: 采薇
0: 的。
1: 觉得通过这些苦痛，那金爱烂想表达什么呢？
0: 我觉得他想说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会犹豫、会敏感、会反复确认自己的情绪。之前金爱烂作家在一个采访中说，他觉得只有 AI 可以快速回答问题，因为只有人才会有犹豫，有犹豫才是人真实的情感。然后人也会因为一句话在深夜翻来覆去想很久。
2: 突然就有一种人类尊严被保住了的那种感觉。
0: 对。
2: 但是其实也非常的真实，因为这些所谓的痛苦才是人类最真实的情感。
0: 是这样的，在《你的夏天还好吗》这本书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犹豫的时刻，比如说美英刚才收到喜欢的前辈录节目的邀请，但是呢，她对自己的身材很不自信，很害怕出镜，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很讨厌社交的人。但是呢，是喜欢的前辈发来的邀请，她又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她就会一直纠结，哎，到底要不要答应呢？
1: 这都是很真实的想法。
0: 是。
1: 我们总会反复的考量和纠结，甚至会在自我感情和重要机会面前呢，反反复复的犹豫。
0: 对，其实生活里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啊，
1: 是
0: 一边
1: 的。
0: 害怕，一边期待，一边想靠近，一边又想逃跑。金爱烂作家就是会把这些情绪一点点展开，所以我觉得他写的从来可能不是一个两个小小的故事，而是在记录很多个具体的感受。
2: 我觉得我们其实很缺少这种对待痛苦的温柔。
0: 没错，我觉得子怡说的非常对啊，这是一种温柔，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金爱烂作家的文字会让我们感觉到，原来那些很细小的痛苦瞬间也会被人认真的看到。
1: 是这样的，那也同时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呢？可能不是因为特别快乐，又或者是因为某一种情绪，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2: 那欢迎大家通过短信或者是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夏天记忆。
0: 没错，那说到这里呢，也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
2: 终于来了。
0: 没错，阅读搭配的推荐。先说音乐上的吧，今天我想推荐的是陈静飞的《夏宫
2: 哇，这个名字光听着就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了。
0: 没错，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啊，陈静飞说：“夏天是狂风和暴雨的反复，是脆弱和清醒的迷雾。但即使是这样，人还是可以身在黑暗，享受黑暗。”
1: 这句话也很适合用在今天这期节目里。
0: 没错，跟我们今天推荐的《你的夏天还好吗》特别的搭配，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夏天的夜晚，一边听夏宫，一边试着读一下《你的夏天还好吗》，一定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是有人陪着你，一起坐在闷热的夏夜里，静静的倾听着你的痛苦，不会着急着安慰你，但是也没有催着你变好，只是温柔的给予你陪伴。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陈静飞的《夏宫》。

0: 文学真正重要的就是表达本身，比如说他说过有些情绪必须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速度说出来才能被真正理解，不能被压缩成一个故事，也不能被总结成一句你会好的。是的，因为很多的情绪它本来就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其实非常的丰富。没错，所以《敬爱烂作家》会在这本书里花很长的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人坐在便利店门口发呆，但你会感觉到他是在用文字陪着这个人物一起经历情绪，而不是着急替这个人物下结论。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太习惯慢慢去感受了，他更追求一种效率。没错，我们可能习惯于快速得到答案，难过了就想立刻摆脱，焦虑了就想立刻解决，但其实情绪也有自己的生长过程。是的，《敬爱烂作家》的文字就是在鼓励我们重新去感受这种过程。所以那采薇，你会觉得这也是文学它存在的意义，对 夏天还好吗？这本书特别适合在想哭的时候读。
1: 今天居然是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吗？
0: 对，因为很多人也说啊，说这本书特别像催泪弹，因为读的时候啊，原本那些已经被压下去的情绪可能会慢慢

0: 重新浮出来，
1: 是
0: 就像是可能这些情绪你之前只是自己经历，然后自己消化，突然间读到这一段文字，你发现原来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懂我的人啊！原来有人能共情我，这种被共情的瞬间就会一下子特别委屈，突然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也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还没忘记。
2: 是，
1: 但如果留下的是被理解的眼泪的话，我觉得它并不压抑。
0: 没错，它反而是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发泄。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
1: 是的，
2: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写就是痛苦，但是它好像并没有让人感到很绝望。
0: 对，我觉得这本书是虽然讲了痛苦的故事，但当我们读完，我们不会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怎么有这么多痛苦，而是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其实总有人能够理解我。大家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最后也都熬过来了，有一种温柔的底色。其实就像书名一样，金爱烂作家只是轻轻地问了我们一句：“你的夏天还好吗？”而这句问询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陪伴，也像是一种启发，启发我们对自己的观察。
1: 也通过这本书看到了我们自己。
0: 没错。
1: 那今天这一期的最后，采薇最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其实夏天像人生里的很多阶段，比如说它热烈潮湿，让人疲惫，也会让人突然怀念很多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最生机勃勃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0: 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里流很多汗，也会在夏天里感受到很多情绪，但希望大家不要急着把自己人生中的痛苦清理干净，因为有些情绪当我们慢慢经历完，其实也许才是一种生命的证明。
2: 我突然觉得采薇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我去读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其实会逃避一些痛苦，我不会直面的去正视我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书，通过一位成熟的人给我们在书中带来的一些启示，感觉总是能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1: 其实我特别感谢采薇今天能为我们带来这本书。
2: 是的，
1: 因为其实我对夏天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感受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流泪过后，其实带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绝望，而是我会觉得说是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0: 没错，其实我也是这样感觉，因为我对夏天有一种就是很特殊的情感，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情感。而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是说可以获得一种启示，而获得启示的这种方法它很温柔，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共情，最细节最具体最细腻的共情，所以这种温柔的底色能陪伴着我们一直走下去。
1: 那也希望正在经历低谷期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这个夏天被温柔的理解一次。
2: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漏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0: 希望大家的夏天都能够被轻轻接住，我们下周再见吧。
1: 好的，
2: 拜拜，
1: 拜拜。那我们先跟采薇道别，那道别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TUSE 的여름안에서

0: 分享了是可以慢慢散步的真动街，还有刚才采薇给我们分享的书籍《你的夏天还好吗》，感觉这本书籍能够学到非常多的知识。那大家也可以对在这个空闲的时间呢，到我们的真动街慢慢的散散步，感受一下这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1: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MIX 的 Heavy Serenade，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这耳朵都已经竖起来了，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想要知道咱们今天要讲哪家的故事。
2: 哎呦，今天可是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
1: 这个是哪种程度的有名呢？哪种哪个方面的呢？
2: 其实是要带怎么说，前边的部分呢是肯定的，后边的是要带引号的了。
1: 哦，带引号的。就是他们有标签吗？
2: 有标签啊。那这个标签呢，其实就是说到这个标签，所有人都知道。航空公司。
1: 哦，第一还是第二？
2: 老大。
1: 老大
2: 啊，反正现在老大和老二都变成一家的了。
1: 对对对，都是他们家的。
2: 对啊，所以老大的航空公司，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现在呢，虽然说有很大的变化，咱们先说他创业开始的时候，也是韩国

0: 最大的海运公司，然后再加上货运公司，然后酒店、旅行社，其实真的是跟运输旅行有关的，他们只是一条龙了。
1: 哦，把整个的这个都做起来了。现在一条链哈，哎，这家企业在韩国的话排名大概在什么程度呢？
0: 它排名在大概是在第13位，按照去年的2020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它是第13位。但是其实呢，如果给它的第一代创始人刚刚他创办这个企业的时候价格标签的话，我跟你说它是最土豪。
1: 哦，最土豪，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最有钱的一家企业，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1: 对，咱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好吧。
0: 那么他呢就是说咱们先说他的创始人哈，这个创始人呢叫赵仲勋，赵仲勋呢他是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毕业于韩国的今天韩国的海洋大学，当时呢是他的前身叫海原培训所，所以当然毕业之后呢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上船当了一名海员，然后呢往返于当时是日本和中国。
1: 据说呀，他当时就是你想一个就是年轻人十几岁哈，当时十几岁的年轻人在船上，然后下船之后看到了当时的日本，特别是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的上海，看到上海，特别是当时上海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在上海建立的这个财富，我看到这个整个这些场面之后，就是激起他内心中的这种波澜，我一定要成功。
0: 就是激发了他内心的那种想要成功的欲望。
1: 对，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因为他也只是白手起家，自己攒钱然后买了辆二手货车，然后在那个仁川就创立了一个主营货运业务的一个商社，但只是有一辆车，但是因为他不懈的努力，这个商社呢就是说一直到5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规模达到30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车队。 就把这个商社做起来了。
0: 哇，这个，那他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毅力，一点点做起来。
1: 对，而且他这个其实当时那第一代的韩国企业家应该说他们的骨子中都是有一种强国，然后应该是报国这样的一种，
0: 事业报国。
1: 对，都是有这一种想法。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不方便说这家企业的名字哈，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就这家企业的名字的意义。他的意义就是说韩民族一直要向前，前进这样的意义。 突然觉得我这个血液都热了一下。
0: 就是也是真的完全的这个在企业的名字中就装就满载着他的一种抱负和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对于他这样的一代企业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一代人。而且他但是
1: 就在他刚刚所小有成就的时候，因为1945年，然后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个商社做起来，接下来的就是很残酷的战争，1950年的战争就来了。
0: 韩国战争，
1: 对，韩国战争。所以韩国战争之后呢，他就只能他失去了所有东西，只能从头再来。那从头再来他还是做他的这个老本行，也是运输业。但是因为他已经是在从头再来，那么这个运输业当时已经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了，所以呢他就只能从最简单的一种体力劳动入手，就是从运输在帮忙卸货。那帮忙卸货的时候他就发现，因为当时这个韩国战争之后呢，有很多的美军进驻了这个韩半岛，那时候他们也带来很多物资。
0: 对，所以呢他就是帮美军卸货，然后帮美军卸货主要搬这些他们的吃的喝的，特别是搬啤酒什么的。
1: 据说他们这些东西当时就特别被韩国当地的就普通人羡慕 嗯，所以慢慢的就跟当时这些美军的军官就关系处的比较好。
0: 嗯，
1: 但是呢，他就发现啊，当时因为你想美军呢，其实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0: 嗯，
1: 而韩国呢是刚刚经历过战火，
0: 对，贫穷，
1: 对，而且人们确实说这个经济地位上相差的很悬殊。
0: 嗯，
1: 然后他去了这个美军的军营之后，就发现这个美军呢，真是有一点点瞧不起韩国人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那我就一定要给他们看一看韩国人什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咬了咬牙，买了一辆大奔。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这个在大奔在美军中也是非常贵的，
0: 嗯，
1: 非常豪华的车辆。哦，然后就开着这个大奔就进了美军的基地。
0: 哦，
1: 然后故意引起这些军官们的注意。
0: 嗯，
1: 那这些军官都过来一看，哎呦。哦，这是你的车吗？哎呦，
0: 哦，
1: 对啊，先转了一个这个亮眼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他就请这些军官们说，要不你们上那个周末

0: 我家来做客吧，把他们请到家里。但是家里呢，他当时他的家也是比较普通的，他也咬咬牙又买了个大房子，然后装修了一下。装修完之后呢，又请了当时就是在酒店中星级酒店，因为当时其实韩国星级酒店也不多，比较有名的酒店中的厨师专门下厨为这些美军的军官做菜。
1: 哇，
0: 所以这个你想吃饱了喝足了，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哎，他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在这种推杯换盏之间啊，跟美军呢就建立了一些信任。所以，但是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哈，就特别符合这种儒家文化，就是先做朋友，再谈生意。
1: 哎，这不中国人一贯奉行的原则。
0: 所以说，就是一直呢，我们就是说友好的交往，然后呢，但是我就从来不谈生意，我也不会求你。哦，所以慢慢的就是在建立起这样的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呢，他向美军提出了一个合作的协议，这个建议，但建议呢也是处于就是我们说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因为当时美军其实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这个有很多的物资嘛，因为大量的物资要从美国运到这个韩半岛，那么运过来的时候呢，就下飞机的时候没事儿。但是在陆运的时候，因为当时韩国的整个的运输系统其实并不是很完善，而且没有什么这种大的企业有效的管理，所以美军的物资呢基本上会丢了一半儿
1: 啊，
0: 就物资，所以损失基本上是50%。
1: 哇，
0: 哦，能到这个军营的就剩下50%了。所以呢，他就说，那我给你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帮你们运输，然后保证时间效率。然后呢，但是如果东西丢失，我呢如数的赔偿。
1: 哦，
0: 所以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诱人的一个大单了，一个条件了，所以当时美军就同意了。然后他这样就拿下了他的第一个价值7万美元的大单。
1: 哇，
0: 这个其实现在看7万美元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时就是50年代韩国的这个人均 GDP 只有100美元。
1: 他这一桶金子可是别人都不知道多少倍了。
0: 对，非常大的一桶金子。所以他就这样拿到了他的这个第一桶大金，第一桶金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的第二个机会是战争。
1: 哦，
0: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在越南发生的战争。那越南战争中呢，美军也是参战了。那参战的时候呢，他们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物资运输的问题。因为在物资运输方面，他就知道，哦，这个物资运输肯定是一笔大生意。他就想到了，那我们有这方面能力。就马上飞到了美国。那飞到美国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叫赵仲建。那么他的弟弟呢，当时就是在韩国战争期间呢，他是担任美军的翻译。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在6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就去美国留学了。然后留学的时候呢，他也是有志于这个运输行业，然后专门学的就是运输专业。然后也接触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这方面的美国的这个，建立了很多人脉。所以在他到达美国之后呢，弟弟帮助他就是找到了那些以前经常到他家做客的美军。然后这些美军军官见到他们之后呢，那么他们也是帮他疏通，毕竟也是朋友嘛，帮助他疏通，然后写这个推荐信。然后这样呢，就通过再次利用这个美军的人脉，他拿下了越南参战美军的货物运输的合同。
1: 哇，
0: 那这个单可就更大了。因为可能这个战争起来之后呢，这个战争真的是帮助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然后这个财富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简单给大家统计一下哈，就是从1966年开始，他们主要是用了5年的时间，这5年时间他们集团就赚了1亿5000万美元。
1: 哇，
0: 还给大家就是比较一下数字哈，光说数字没有感觉，就是当时韩国银行的外汇储备，他当时只有5000万美元，
1: 3倍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富可敌三国了。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他就是说成为了当时在韩国所有的企业中现金流最好的企业。
1: 哇，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最土豪的一家公司。
0: 对啊，所以说韩国的我们以前讲到的星星什么的都跟他借过钱
1: 啊。够好的。我们送上这首歌，那这首歌是 The Coolstar 的 What Can I Do。

0: 那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最开始的话他们就是货运对吧？对。哦，那今天我们其实一提到这家公司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它的这个航空是吧？对。哦，那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他说的航空啊，其实这航空还真的是一个偶然，而且这个偶然是一种他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背上了航空的这一个大的包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看一下，就是说其实韩国的这个航空业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呢其实是从1961年前总统就是朴正熙总统上台的时候开始的。因为他上台之后呢，总统当然要经常去外国访问，那访问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韩国的专用机，所以当时觉得太丢脸了，一个国家是需要有一个专用机的嘛，所以呢他就命人建立了这个航空公司。那么这家航空公司建立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当时韩国的人均 GDP 实在是太低了，
0: 坐不起吧，
1: 坐不起飞机，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贸易往来和人员的交流，所以说呢这个公司是连年亏损，而且国家的话其实也不可能就是永远的背着这么大一个亏损的大包袱，所以呢他当时就是几次政府

0: 就要求，
1: 嗯，
0: 哦，今天我们介绍这家，这个我们叫他小 K 吧，
1: 嗯，
0: 啊，忘了给他命个名字啊。这个小 K 呢，就是为了让他就是去收购这个航空公司，接管这个航空公司，
1: 嗯，
0: 但是这个集团内部真的是上上下下都是反对声，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家国营的航空公司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就是困难时期。因为你并购的时候呢，需要拿出14亿的韩元，
1: 嗯，
0: 而且呢，并购之后这家公司呀，它本身背着27亿韩元的一个负债，
1: 你连这债还得一块背了，
0: 对哦、嗯，所以说你这里里外外这么一算的话，其实就是40多亿就没了，
1: 嗯
0: 哦，所以说看到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反对，
1: 嗯，
0: 反对声最激烈就是当时在美国帮助他的弟弟。
1: 嗯
0: 哦，赵仲建他也是在美国求学，学成归来，嗯，帮助哥哥一起就是一起管理这个公司。他是一直要求哥哥绝对不行，为什么？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
1: 嗯，
0: 是在越南战场上，
1: 嗯，
0: 是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钱。
1: 嗯，
0: 我们怎么能用赚来的钱去填这个无底洞呢？
1: 嗯，
0: 所以面对
1: 有道理啊，
0: 对，面对这么多的反对，其实赵仲勋也是没有办法决定。哦，他也是觉得，哦，这个事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就三次拒绝了政府的请求。
1: 其实当时没有接受的理由。
0: 对，哦，但是，嗯，拒绝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天，一个电话打来，
1: 嗯，
0: 说朴总统要亲自接见他。
1: 啊，要跟您见个面。
0: 对啊，哦，所以这是1968年，1968年的时候，这个前总统朴正熙呢，把他就请到了青瓦台，
1: 嗯，台台，
0: 哦，单独会面，
1: 嗯，
0: 单独会面之后就请他收购国营的这家航空公司。嗯，
1: 这个请字可以加一个引号，
0: 对对，这请我读得很重啊，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韩国的环境其实也是有一种威权之下，
1: 嗯，
0: 就是说不得不领命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嗯，所以说赵仲勋可能也说就只能把点头答应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他收购之后呢，他为了扭转公司的这个亏损，
1: 嗯，
0: 真的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1: 嗯，
0: 真的是把在越南战场赚来的钱都
1: 投
0: 进
1: 去
0: 了，嗯，然后投入巨大的资金，但是当时问题还是客运不发达，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多的就这个客人，没有那么多乘客怎么办？
1: 那，嗯，运货呗。
0: 对啊，嗯，所以他只能是发展这个货运。
1: 嗯，
0: 那么发展货运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当时真的是觉得是艰苦创业的感觉哈。
1: 嗯，
0: 那为了这个能够多载几个行李，
1: 嗯，
0: 多载几件货物，甚至这个飞机的表面都没有涂油漆，
1: 嗯，
0: 就为了减轻机体的重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知道，哦，当时真的是是在一个生死存亡的阶段，
1: 嗯，
0: 怎么能够把这个企业扭亏为盈。
1: 嗯，
0: 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在72年的时候呢，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是挺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72年的时候，这架韩国的飞机，
1: 嗯，
0: 韩国公司的飞机首次就是经过美国的夏威夷，然后抵达了洛杉矶。到达的时候，当地的侨民们都纷纷来接机。
1: 哦，
0: 其实机里面是没有几个人的。
1: 哦，那时候是客机飞的。
0: 对，他就是很感动，就流下了泪水。
1: 嗯，
0: 我的祖国也终于有飞机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让我们觉得，哦，可能很多的企业家他的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说，
1: 嗯，
0: 我们刚说实业报国，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给人带来一种对国家的一种信任。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又开通了欧洲、中东的航线，然后最后终于使这个航空的业务稳定下来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对，航空业务稳定下来之后呢，他们就进入了就是看到一个大型的集装箱船的海运机会。
1: 嗯，
0: 他觉得哦，那以后这个货运呢，其实有这个集装箱之后，
1: 嗯，
0: 整体货运的效率就提升了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1977年呢，就创建了海运公司，然后10年之后呢，并购了国营的海运公司，
1: 嗯，
0: 然后成为了海运业的韩国的老大。
1: 嗯，
0: 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又并购了一家国营的造船公司，
1: 嗯，
0: 就正式进入了重工业的领域。所以这样呢，他就完成了陆海空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
1: 嗯，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企业呢，其实主要是分成四大块，一个是刚好我们说的陆海空，
1: 嗯，
0: 三个部分，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刚才我们提到一点点哈，在第一步的最后说这个星星曾经跟他就是说借过钱，这不是借钱，
1: 嗯，
0: 就是说星星因为当时的经营的困难，他是需要很多资金。
1: 嗯嗯，
0: 所以他就把他旗下的一家金融保险服务公司，
1: 嗯嗯，
0: 卖给了我们说的小 K。
1: 嗯，
0: 然后这样小 K 的下面就多了一个金融保险服务业务。
1: 嗯，
0: 所以这四大块就成为了他的这个小 K 集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组成部分。
1: 嗯，

0: 这些财产完全的分配完了，
1: 这没什么纠纷了。对，为了防止以后有纠纷，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怎么了呢？打得更厉害。就是在2002年呢，赵仲勋去世之后，
0: 四个儿子就分成两代开始厮杀。哇，两派呢，老大老三一派，然后老二老四一派，就是厮杀的原因呢有很多哈，其实有的是觉得就是财产分配的不均，因为小儿子觉得自己吃亏了，你想他们拿的都是实业，大头，对，都是大的，我就是一个小的保险公司，所以他觉得是吃亏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儿子也都觉得这个事儿大事小事儿都吵得不可开交，比如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可能韩国人一般都做祭祀祭祖，祭祖的时候，就是说祭奠父亲的时候，是应该用阴历的生日还是阳历的生日？就这种小事儿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哦，所以就是弄的，就是据坊间传闻哈，他有这样的传闻，就是说，这个重工业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就这两个儿子，老二老四，他们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的员工出差的时候，绝对不能坐老大家的飞机。你坐老大的家的飞机，不给你报销。然后呢，老大和老三的，就是我们说航空和海运的公司，他们在给员工买保险的时候，绝对不买老四家的保险。
1: 哎呦喂，真的这歌四个至于吵成这样吗？可能在资本面前还真是就能这样。那我们先听这首《Adios 带来的《Adios》。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礼教授一起来为大家我们今天的韩国百大企业之，咱们今天说的是 K 哈，
2: 对，小 K
1: 小 K 啊。哎，这家集团的话，你看这第一代继承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出现王子之乱，在去世之前呢，就把自己家的这些领域哈就分别分给各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之间还是闹了不小的矛盾。
2: 对，
1: 提到他们家这个海运，海运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几年前他是破产了吧。
2: 对，所以说咱们说打归打，这生意还得真得靠实力去做。
1: 嗯，
2: 哦，但是其实看到这四个儿子的业务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主要就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造船业、海运业都陷入了一个长期不景气的状态。
1: 嗯，
2: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老大和老三不是一派的吗？
1: 嗯，
2: 这老三呢，但是就是他在2006年就去世了。
1: 嗯，
2: 然后呢，他去世之后呢，他的妻子就掌管了公司的这个权力。不过，由于经营不善，
1: 嗯，
2: 然后再加上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公司出现了大幅的亏损。然后老大就为了，因为海运这块儿是也是
1: 大块儿，
2: 爸爸其实是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们家族中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
1: 核心部分。
2: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航空部门盈利的这个部分拿出一大笔资金投到这个海运的这个部分，希望能够挽救海运公司。
1: 对，这个当时在新闻当中也是有大大报道的。
2: 对，但是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这家海运公司就宣告了破产。
1: 嗯，
2: 然后其实老三的这个公司破产了，然后老二呢也是一样，就是老二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个造船业是真的经营不善，而且这个受到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确实是最大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他当时就是把让出了所有的股份，然后呢这个公司已经就是不属于他了，把公司的控制权他也失去了。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老大他的业务发展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就是第一个呢是这个航空业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垄断性的行业，再一个呢就是最近其实我们看过去的20年真的是旅游航空这个部分迅速发展的这样的20年，
1: 特别是境外游哈。
2: 对哦，所以说也是真的是就是搭上了它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的一个红利，再加上韩国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红利，人们需求的这个增加，所以老大的这个航空业务应该是发展的是最顺利的，然后老四呢应该也算是就是安然无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就是问题发生。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老大的在他整个的执政，在他整个的这个掌权的过程中呢，确实是当航空公司就没有发生过一次人命事故，而且呢我们说这家小 K 航空哈，它也成为了世界的十大航空公司之一，在航空货运领域呢它成为了世界的第一。
1: 哇，这成绩确实是斐然。
2: 对，
1: 哎，其实提到这位

0: 这位二代的话，老大的话，就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咱们是不是到现在没说他名字呀？他就是，
1: 对啊，老大咱忘了说名字哈，就说老大的是，他叫赵亮浩。对，提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多人在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哈，可能是不是，哎，是不是就是那个花生事件的那个他爸爸呀，然后就马上可能会想起来他家里的这些事儿，这可能就要提到三代了吧。所以就是在三代其实都能扣个标签了，那就是因为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时候都说是任性的三代哈，也说韩国的财阀家族的三代门的反面教材。那么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先提他的妻子，因为这个赵亮浩的妻子呢，其实他是前韩国交通部长的女儿，也算是名门之后。 一听到交通就联系了，所以都是有很多关系的哈。那么在他们膝下呢是有一子两女，不过呢就是说这一家人真的像您刚才说的， 从2014年这从来没停过，这山雨就一直一直就处于风口浪尖。 所以说14年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花生，可能在国内呢很多的新闻都会报道叫这个坚果门，坚果门事件。然后呢可能对于就是没听过这个故事不太了解这个故事的朋友，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细节哈，就是说当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当时他大女儿呢叫赵显娥，她是担任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个副总裁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她就乘坐的是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仁川的自家的航班，然后当然她是坐
0: 在这个最头等舱，作为头等舱的时候呢，这个乘务员端来的这个坚果就花生，它是没有就是放没有剥皮儿，就放在直接放在盘子上，就那个包装没撕开，对啊，所以他当时他就觉得特别生气，他说你怎么能就是说不按照规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当时乘务员说我们的这个要求就是这样做的，是不能撕开的。
1: 所以呢就把乘务长叫来，乘务长也是说一样的给他，而且给他拿来就是他们的服务的手册，看了之后他更生气了，然后要求飞机掉头，调回去，所以这个导致了整个航班的一个延误。所以就当时在韩国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也就是我们可能说这个花生反航事件。然后这件事情还没消停多久，那么在18年这家小女儿叫赵显民又发生了泼水门事件，这个泼水门事件就是他被曝光，他泼水侮辱就是广告代理商的员工，然后呢也是被舆论就是批评，也是当因为当时在韩国就是甲方的这个甲方乙方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0: 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
1: 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这个问题，对对哦，其实他们也应该说是就是甲方这个问题的一个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妈妈了啊，就是赵亮浩的妻子。那么李明基呢，他也被曝光，就是他习惯性的打骂侮辱就家里的这个服务人员呐，还有就是建筑工人，然后以及企业的员工，这些视频都被曝光了。 被曝光之后呢，就是他儿子以前的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什么开车逃逸，然后撞伤警察，还有呢他的家人呢就是利用公司的物流网走私奢侈品这些丑闻，开始陆续的被曝光，可以说就是这18年19年这两年的时间基本就是他们赵家的两年，
0: 所有的新闻的头版头条基本上都被他们覆盖掉了。
1: 那时候就觉得这简直是剧情堪比电视剧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航空公司的员工也走上街头，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光化门广场举行蒙面的聚会，
0: 对，那个也很有印象，
1: 对哦，也是震惊了这个韩国的真是上上下下。那么要求就是赵家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所以19年的时候呢赵家这个就是5个家庭成员都是因为妨碍公务， 然后多次使用暴力走私逃税海外藏匿遗产那个财产，然后伪造公司违反出入境管理规定一系列的，再加上践踏人权什么一系列的犯罪嫌疑，接受了韩国的检方国税局关税局的一个调查。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一个危机遍布了集团的上上下下。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其实赵亮浩在商业领域中应该算是很有能力的，其实大有作为的。 但是在19年的股东大会上，他被剥夺了这个航空公司的管理权之后，我觉得他应该是伤心不已。 那个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大家觉得他德不配位啊。对，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在多次的电视这个媒体面前道歉，为家人的行为道歉。
0: 倒是在替妻子替儿女道歉。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说在19年的时候他突然在美国死亡，这个心理上的冲击应该是很大的。那据说他当时身体状况也确实是不太好。对，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再加上连年的可能连续几两年都是这样的情况。
1: 然后呢在他离世之前呢，其实他也是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三个子女能够就是说没有纠纷，齐心协力管好这个公司，
0: 这是他美好的想象。
1: 对，所以他也是很特别，他没有留遗嘱，
0: 因为他好像离世比较突然。
1: 对，一个是比较突然，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也有人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家人一起管理公司，所以就是按照民法规定的继承比例划分遗产，那就是他的妻子可能1.5， 然后呢那个儿子女儿都是分别是1，就是1.5比1比1比1，按这个比例来划分的。所以呢就是希望这个他的这些家人们能够一起把公司再重新的拉上正轨。但是也是很遗憾哈，就是他的儿子赵元泰他继承了父亲的会长的职位之后呢，他的大姐 赵显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监管门的监管门的这个主要的主角，那么他呢就开始发难，所以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他和他的弟弟两个人之间是有很多的矛盾冲突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家人呢是站在了这个儿子的一方，所以赵显娥拉拢了董事会内部的几大股东，然后呢一起就是做了一个三方联盟，然后呢共同对付他的这个弟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种问题，然后经过多次的这个股东大会的协议，最后赵元泰是好不容易稳定住了会长的位置。
0: 是的， 这条路哈确实走得不容易。那来听这首新森混带来的《哈内卡盖伊》。

0: 这不管怎么样，现在三代的话，就他们整个管理哈，也差不多出来了一个雏形了，也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现在的话，这咱们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家航空老大，然后把航空老二也给吞掉了，对啊，现在是航空巨无霸。
1: 对，变成了航空巨无霸，也可能说是再上新征程，但这个新征程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赵亮号去世，然后呢三代内部不和，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疫情，疫情对航空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0: 没错，但是
1: 他们真的是在绝望中发现了一线生机，就是货运。对，现在物流，对，因为人员流动是不自由的，而且这个货运这个部分其实成为了航空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对，所以说他就是充分利用了他有23架货运这个飞机的一个机队，还将这个闲置的客机，就是改装经过政府的许可，改装成了货运机。
0: 哇，
1: 看了很多的相关的新闻和其他国家的这个报道， 应该说这个小K家的航空公司有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在这样的疫情这种打击下盈利的航空公司。所以可以说他们呢应该说是给大家的还是就是说增加了一些希望吧。那么另外像您刚才讲到的，他们投入了1.8万亿韩元收购了韩国的第二大航空公司，成为这个巨无霸。那么我们知道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呢肯定会节省运营成本，这是肯定的。所以呢在合并之后呢可能它会成为世界第七大航空公司，但是呢其实在对它的合并成为一个巨无霸之后呢，其实市场上的这个反应其实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超级的巨无霸诞生之后呢市场竞争可能就会
0: 对，变小，
1: 对，可能会垄断，那它就可能控制价格，那我们的出行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就会影响到这个消费者的钱包的问题。所以说关于它的这个部分也是受到了很多的相关部门还有一些消费者的质疑，这个问题怎么以后怎么解决还是我们需要那个拭目以待的。另外呢咱们看到还有一个几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值得大家就是关注的，就是它在扩展它的一个新业务领域。 这个新业务领域呢就是它已经跟韩国非常有名的我们的节目，就之前已经介绍过的汽车集团，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开发的一个 MOU 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是什么，叫合作开发短途的电动飞行汽车。我们可能以后也要坐汽车上天了，
0: 那个空中飞车。
1: 对，计划呢能在2028年推出一系列用于城市和城市间交这种交通的飞行汽车。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未来的可能是说他们在布局一个新的业务领域。
0: 就是说以后这公交车可能就跟我们不是一条线上跑了，就公交车以后可能就跑到

0: 是上空了。
1: 对，而且特别是像那种就是我说红色的这种城际间的，嗯，哦，因为它就需要这个路程比较远嘛，
0: 嗯，
1: 哦，所以可能真的像您说的，已经是处于一个立体型的这种交通的这种那个布局了。
0: 嗯，就跟我们不是一个跑道的，
1: 对，
0: 走直线，嗯，挺好。哎，那这家公司就他们的企业文化又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呢，我们看到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很多坐飞机的机会哈，
0: 嗯，
1: 那在坐飞机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哎呀，服务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0: 嗯，
1: 贴心的，而且韩国的服务应该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嗯， 嗯，但是其实在企业内部来看呢，在内部视角来看呢，这种航空公司的企业文化是非常保守的。
0: 嗯，
1: 哦，它是一种就真的是内部是完全垂直型的一种组织文化，
0: 嗯，
1: 特别是那些直接面对顾客的这种空乘服务人员，
0: 嗯，
1: 可以说是受到一个双重压力吧。
0: 嗯，
1: 你像组织文化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是在服务一线的人是处于最底层的。
0: 嗯，
1: 然后呢，那他服务的对象，其实顾客呢，可能也更多的会去挑他的毛病。
0: 嗯，
1: 所以真的是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可以说是他们这种工作的环境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嗯，
1: 哦，所以说呢，需要做一个组织上的一个革新吧。这也是2021年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赵元泰会长，他在公司成立52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一定要改革他们的组织文化，
0: 嗯，
1: 哦，所以他提出三点哈。第一个是要有创造力，第二个呢是要灵活变通，第三个呢他强调的是这种尊重多样性，能够自明自由透明的这样的组织文化。
0: 嗯，那这一家公司比如说你看要是想要进去的话，因为据我所知哈，然后在留学生当中就这家企业还是很有魅力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哦，所以他们喜欢的这个人才类型呢，其实就是积极进取的性格。
0: 嗯
1: 嗯，我觉得可能因为特别是这个服务人员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他们更强调的这种微笑，然后呢就是比较这个积极，特别强调这两个方面。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全球化的视野。
0: 嗯，
1: 因为他面对的顾客可能是全球化的这种顾客，
0: 嗯，
1: 哦，然后呢他的服务精神和良好的礼仪，另外呢正直诚实的人品，
0: 嗯，
1: 善于和他人协作的这样的就是说他的这种能力。
0: 嗯，不管怎么样，这家集团未来的发展还是让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也期待的。好，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 Jim Leaves 带来的 Welcome to My Worl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您好。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该怎么引导。哎，说到这个烦恼，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是亲眼见证过吧。黄老师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班里的男同学会不会当时组队出去跟别的班的男生或者是跟别的学校的男生打那种网游比赛什么的。 这一说又暴露年龄了，可能代沟的关系啊，因为其实在我上到高中为止电脑都不是一个很普及的东西，我们到了大学确实是有男同学去网吧打电子游戏，就是成宿都不回来的那种，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而且我估计啊，这些孩子现在当年那些孩子成家了，估计也还是在家里打呢。
1: 这我记得特别深的就是读初中大概是初三那个时候吧，有几个孩子当时就跟爸爸妈妈说在学校上自习，因为我们那会儿的自习特别是到初三那时候自习是自愿的，你可以申请留到晚上十点，然后也可以不去。那这时候孩子就跟爸妈说我去上学了，但其实就跟班里的几个男生就组队去了。然后那时候班主任老师也去网吧逮过他们。

0: 们，然后家长也去逮过，那时候真的是声势浩大呀。那个时候就，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吧，那时候就，天哪，这东西瘾有那么大吗？
1: 有的，真的有的。嗯，我们看到实际上那些上瘾的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这是绝对是上瘾的东西。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的大儿子今年初二了，大概是从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就开始玩手游，但当时好像也没现在这么疯狂。再说小学学习不是很紧张，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现在他过得简直是欧洲时间哈、啊，这昼伏夜出的整宿整宿玩游戏，而且呢还嫌家里电脑配置太低，又去不了网吧，所以天天软磨硬泡的管我要新电脑，说他的朋友都在玩，谁谁谁又添了什么新的设备，还怪我不给他买电脑。眼看着明年就要上初三了，再看看儿子越来越沉溺于网络游戏，我是心急如焚哈，专家们都有什么好办法吗？嗯，他这确实挺愁人的。
1: 哎呦，听得我都要想深呼吸，上火呀，这是。
0: 这是不是特别有代入感？如果要是想想自己家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1: 嗯、我不用想，因为我家孩子初三，因为他这孩子初二、嗯、
0: 哦，
1: 这就很多点是很像的。嗯，
0: 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怎么引导？初二的孩子打网游，这是不是挺普遍的呢？那我们那会儿初三都管不了，他这初二现在有多普遍呢？
1: 应该说还是相当普遍的。你想哈，有多普遍？就在2019年，这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打游戏成瘾列为疾病了，然后呢，它这个病名就叫做游戏障碍。
0: 障碍、
1: 哎、对，它说明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什么学习啊、工作呀、生活呀，还有你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光是孩子哦，现在成年人迷游戏的情况也很严重的。而且已经说、嗯、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就是离婚的理由，现代人离婚的理由有很多竟然是因为丈夫打游戏。
0: 这还能构成离
1: 婚的
0: 理由？
1: 离
0: 婚
1: 是可以的，因为他一旦迷上这个游戏，家里的一切甚至工作的很多事情他都已经不在乎了，影响正常的生活了。
0: 那这确实跟障碍能靠得上边。
1: 对，它是一种心理疾病。而且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啊，他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接触到游戏了。我们说可能最开始、啊、
0: 这么早吗？
1: 会的，因为你看他好像是只是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或者是用那个平板去进行一些学习的游戏。我们知道像字母啊，他会蹦出来一个字母让你选呀、啊，其实那就是游戏的一种、
0: 嗯、
1: 然后慢慢就开始接触。那到了小学一般就开始有自己的手机啦，有了自己的手机之后、啊、
0: 不是，那手机不都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吗？只能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什么的。
1: 哎呦，现在的孩子基本上不会用咱们想象的那种手机了。
0: 不是专门通讯社
1: 低年级，低年级
0: 推出的有那种吗？
1: 有是有，但是孩子一般不会去用。
0: 就有点嫌弃是吧？
1: 对对，很嫌弃。然后呢都会用爸爸妈妈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这就开始了、开始用自己的手机打。等到上了中学 OK， 手机已经满足不了了，电脑上打。那特别是男孩子，因为我儿子上初三嘛，上中学之后我曾经问过他，哎，你们班就没有不打游戏的孩子吗？我真的是出于好奇问过、嗯、然后他说，哎呀，没有吧，就据他所知应该是没有的。
0: 没有孩子
1: 不打
0: 游
1: 戏，男孩子对，不打网游。那我们说呢，
0: 游戏产业目前看来是非常成功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来听这首云冠带来的 Play the Game。

0: 那你觉得现在这孩子基本上没有不打游戏的，有性别之分吗？比如说男孩子玩的更多，女孩子可能会不玩或者玩的少，有这区别吗？
1: 其实只是玩的游戏种类不一样，对，因为我看我们家儿子打的游戏就跟我老公弟弟家两个女儿，跟他们打的游戏就是不一样的，
2: 反正都玩，
1: 哎，对，但是呢就都玩，然后他们因为聊起来有自己的圈子嘛，然后再加上这个韩国的网吧呀，他又不查身份证。
0: 小学生去网吧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
1: 真不查呀？对对对，而且小学生是可以去网吧的，所以我们讲呢，就是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儿子至少还没有去网吧，其实我想说的是，他可能已经跟同学去过了，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0: 反正没查身份证，
1: 对，都不用查的。韩国网吧是不看身份证的，
0: 靠爹爸妈管的话，这有的时候爸妈要是上班啊，忙什么的，这孩子可不就撒了欢了？这要想玩游戏，没日没夜，这能实现吧？<笑>
1: 有些就是孩子还没有到那个份上的时候，他想象不到，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你看现在不是有一些游戏要求他未成年人是不能晚上上去玩的吗？然后你这个游戏的平台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其实有好多种方法，有的时候孩子会用爸爸妈妈的短信发一个认证，然后他那个账号就也可能就不是未成年的账号了，未成年人的账号，他就可以通宵打旦的玩，有一些呢是直接可以，有的时候可以设成是下线可以玩的，线下可以玩的那种，他很多种方法的，所以说呢这种在家呀，就是孩子已经从这个学校的管理体系脱出来，脱离出来之后，他要自我管理就很难了，他完全要靠自己。<笑>
0: 哎呀，那确实肯定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而且刚刚你也提到了，韩国这网络游戏账户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他每天到了固定的时间是自动退出的，
1: 对，
0: 这通过用爸妈的手机验证一下，这问题也能解决，
1: 是可以解决的，都有方法，太吓人了，这眼看就初三了，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就是这孩子心思不在学习上，还惦记着让妈妈买新电脑。 对啊，其实孩子初二的话，学习已经开始变得重要了。为什么说变得重要？因为在韩国的初一啊，一般都是叫做自由学期制，他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整个初一是不需要考试的。当时我也是觉得很诧异，当我小孩上初一的时候，我是只以为他骗我，但是了解了一下是真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一个放羊的模式，就整个初一的话呢，你是看到你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但是他学了什么，学的怎么样，是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因为不用考试啊。然后呢，
0: 那家长会的话说什么呢？
1: 家长会，这韩国的家长会不会像中国家长会一样把你聚在一起挨个的讲，没有那些的，我们就是去听个公开课，其他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然后考试的话呢，你会拿到一个成绩单，这个成绩单上呢没有排名，只有他的单科成绩。那这个各科成绩呢，会有一个平均分，就是他有你孩子的这个分数，然后会有一个平均分，以及叫做标准偏差的一个东西。你通过这三个呢，你能够算出孩子每科成绩在全年级的排名，然后你就会对他的学习有一个了解。然后初二的话呢，过一年就要升高中了。韩国是没有中考的。 也就是说初中升到高中是没有可能通过一次考试解决的，它是要看你的平时成绩，也就是说从初二开始到初三一共四个学期的成绩都要算进去，
0: 这是特别重要的。
1: 对，所以说你没有可能，哎呀，初二嘛，你再就是玩一玩，等到初三咱们再紧张，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已经算进去了。
0: 这突然找到自我的话，说不定对孩子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会晚了，所以家长才会这么担心。
1: 对，会啊，就特别理解这个家长的担心。
0: 黄小虎的突然的自我。

0: 孩子这4个学期的成绩如此之重要，妈妈担心这完全可以理解啊。但这孩子这个时间点了还在要新电脑，这妈妈怎么办呢？哎，如果是黄老师您的话，您会怎么办？
1: 我觉得各家都有各家的办法吧，但是确实不能不管，因为其实我对孩子就是完全基本上放羊的一个状态，
0: 还是比较
1: 能
0: 尊
1: 不
0: 重
1: 管
0: 他。
1: 就不管。对，我以为只要他成绩好，一切我都可以不管，因为他能管得住自己，但事实上不是的。其实我小孩以前也被我抓到过，就是晚上打游戏，是
0: 半
1: 的，
0: 夜的时候
1: 是是
0: 几
1: 是
0: 点？
1: 是，哎呀，那都晚上起来的时候可能2、3点吧，都被我碰到过。他是用我们淘汰下来的手机，就家长用过的那个手机，他偷偷放在自己房间里，然后连上网打，发现过。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原来不是说他只要能管好自己，学习好，我们就可以不管他，不管学习好不好都得管，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影响发育啊，晚上不睡觉，哎，这确实得管呢。但是说怎么办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电子时代。他每天都会受到这个手机啊、电脑的这刺激，而且我们知道手机和电脑和书本不一样，他会不断有一些新鲜有趣的一些零碎的信息来，我们说韩语叫 pakkum molly，就是这种像爆米花似的来轰炸你。现在的小孩啊，就是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书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不就是现在的世界吗？别说孩子了，其实我们大人现在不也都离不开手机了，成天拿着手机在看，就不管你玩的是手机还是社交圈，其实都是一种沉迷。
0: 哎，对，这个手机的话，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会告诉你上一周你平均一天看手机的屏幕，看手机屏幕的时长是
1: 时
0: 多
1: 间，
0: 少。
1: 对。
0: 我前两天刚刚就是看到那个数据啊，我上周平均一天是4个多小时，
1: 啊，天哪，这也很多了。
0: 对吧？
1: 哎，对。
0: 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最多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们都是这样自我安慰的。我们不是那个最特殊的那个人。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孩子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之间啊，很多聊天都是关于游戏的。你如果不让自己的孩子打游戏，他甚至没有办法融入到朋友之间
0: 就
1: 去。
0: 没朋友是吧？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大家都在讨论，哎，那个游戏你打到哪一关了？你怎么过的？然后如何如何？在交流的时候，你让孩子说什么，完全插不上嘴。
0: 昨晚上睡觉了。
1: 对呀，我们说呢，你可以定一个规矩啊，在有规矩的前提下，有限制的去打游戏。比如说，你把学习和打游戏的时间完全给它分开，然后规定你学习的时候是不能玩手机的，你要完全集中。你完成哪些学习任务才能去打游戏，给他做一些规定。但是我们说，完全就是完全不让他打，就觉得确实有点不近人情。因为现在的孩子不打游戏的其实真的很少了，然后只要他完

0: 我的时间不管他，但是呢，就说需要严格声明的，就是这个熬夜打游戏啊，真的是要不得，真的是影响发育，影响身体的。所以这个呢，不仅是让他口头有一个保证，我们晚上干脆就直接把家里的路由器给关了，就直接是晚上是全家断网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哦，哎，这方法挺好。那孩子会不会自己买一个备用的路由器？
0: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毕竟家里是在咱们监控之下。哦，那看来黄老师的话，这电脑应该是会给他买。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家没有这项预算。因为他现在打的这台电脑就是他自己组装的。哦，好厉害啊！没办法被逼的嘛，又要打游戏，然后这边又不给他这个钱，他只能这样。
1: 嗯，看来我们这位孩子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这位孩子，就是他想要让妈妈给他换新的装备，就是按照您的看法的话，就目前这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给他换不了了。
0: 有条件吧，你比如说你的成绩有了多大的提高，或者是你的家里承担一到两项家务，我觉得可以看妈妈高兴吧，就说哎，觉得这样做，哎，我也高兴了，孩子也开心了，在有前提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换的。哦。 其实我也是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会演一些节目啊，然后他就会讲说，你与其让孩子就是按点儿去上补习班，还不如去花些时间帮他培养一些习惯，或者说让他给自己做一些计划，可能会好一点。因为那样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有主动性的去自己安排。
1: 要不我们这位孩子，如果您听到节目的话，好好跟妈妈商量商量，说不定还是能够得愿以偿的，来听这首品冠带来的《如愿以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继续说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该怎么引导。你说这妈妈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哎，都是过来人，也都经历过学习，啊，经历过一些生活。其实我觉得吧，这学习它不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搏斗吗？那我们说这个孩子不是想打游戏吗？那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啊，对吧？你想打游戏的话，你就先学习，然后这个学习呢，不要以时间去规定。就比如说你学习一个小时，我让你打一个小时，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种情况呢，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你给他规定时间的话，他时间很可能就混过去了。你给他规定量，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完成一课的内容，或者是一课的学习的那个题习题，然后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游戏或者怎样，这样去给他规定的话呢，他这为了去打游戏啊，学习还能给你上点心。当然你也不可能指望他用打游戏那种集中力和投入去学习，这是不可能的。
0: 要是把打游戏的这集中力用到学习上，估计都是学霸。
1: 对啊，但是没有这个可能，千万不要抱这种期望。是，而且我们觉得建议啊，就是爸爸妈妈也能抽出一些时间和孩子一起玩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桌游啊，就是一些能够互动的，能够亲子的互动的一起玩的东西，帮他分担一些注意力，不要让他觉得，哎，我闲下的时间我就除了打游戏没有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这样也会好一点吧。
0: 就是别让孩子太闲了呗，让他忙一点。
1: 对，或者是大家一起玩一些桌游之类的，那就不用总盯着电脑去打打杀杀了。
0: 是，就是刚刚那妈妈的想法，我也是挺能理解的，因为我那年头，我读书那会儿，好多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为了不让孩子就是在家里玩游戏，然后不给买电脑，那不照样偷偷去网吧吗？
1: 去网吧一样的，对呀、啊。像我儿子也要求过，说：“哎呀，我那个，因为他是偷着玩嘛，用我们电脑，后来我们设了密码，他又怎么也用不了了，然后他就。”说自己要买一台电脑，问过我，我就打听了一下哈，就是因为你想用一台那个游戏正儿八经能够打游戏的电脑，没有个60万100万以上的是没有可能的。
0: 如果更好，速度更快，然后
1: 哎呀200-300万，
0: 对，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行情。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咱家不可能有这个预算。然后我就说，哎，你不是喜欢看那个视频吗？上网看视频吗？你去查一查呀，怎么？有没有可能自己组装，然后把这个费用降到最低呀、啊？最后他就真的自己想办法，跟我们那个保安，小区的保安说，有扔电脑的、主机的，一定要告诉他，他就去捡回来，然后就看着那个视频全部拆，看哪些能用，就在二手市场上卖出去，然后哪些可以留下来自己组装电脑用就留下来。最后真的3个月时间，我一分钱都没有给他，然后他自己呢也没有什么钱，我们家儿子比较穷，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真的就组装了一台电脑，
0: 太厉害了，
1: 我也觉得很神奇，就跟个捡破烂的一样，然后他真的就完成这件事情了。我也是觉得很神奇，而且现在呢家里的电脑他都可以修了，然后让他重装个系统啊，或者是升级一下 Office 啊，他都可以做。
0: 这看来对他来讲电脑已经是不在话下了，
1: get 了一项技能吧，应该说、为了打游戏
0: 是被妈妈逼出来的、
1: 对。
0: 他这青春期以后如果再回忆起来的话，就被妈妈逼出来的技能，这感觉也挺好。不是白干他春季带来的，来他春季也给

0: 那现在的话，黄老师的儿子应该能控制住自己打游戏了吧？
1: 哎呀，我觉得咱们在这儿聊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儿子估计就在打游戏呢。因为就是你妈妈不在家，
0: 对，因为我家里现在就他自己，所以说其实也许他在看书，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建立的不信任，就是家长就觉得我一离开家，孩子就在打游戏。对，就是这种感觉。哦，家长现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对，只要我不看着他，他肯定就在玩。
1: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也挺冤的，有时候他也许真的学习了，看书了，但是咱们已经不相信了。嗯。<笑>
0: 那现在的话，就是，但是跟以往相比，是不是能省点心了呢？
1: 我们讲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不这个叛逆心理是很强的嘛。往往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想去做。所以说我们，
0: 但是不管的话，会不会更做呢？
1: 对啊，但是我们管的就是讲究方式了嘛。哄孩子，哄孩子就在这儿。所以说呢，他越想去尝试啊，就是去反叛，我们就只能去引导他。其实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斗智斗勇。那我记得我初一的，就是孩子初一的时候啊，他还停留在手机游戏嘛。但我们就给他手机上下了监控程序，其实是有的。就是你的孩子未成年人嘛，然后下了那个监控程序之后，还作为家长，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用手机做了哪些操作，就是每一项应用用了多长时间。对对，完全，我们以为啊是可控的，就孩子也聪明啊。
0: 这电脑密码也让他给破解了。
1: 他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比如说，哎呀，我学校要打印东西，你告诉我一下密码，然后我打印，然后你不是告诉他，然后自己就忘了。
0: 哦，忘了换，
1: 对，换密码，然后他又会又去用你的电脑。后来呢，就是加上人现在自己又会组装了，你拦不住了就，然后组装了一台电脑放自己房间。后来呢，也发现晚上有过偷偷打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只能 晚上开始控制这个路由器，就直接晚上断网，家里就不上网上就强制关这个 WiFi 玩上就强制关这个WiFi嘛，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以前是以为孩子是不管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他学习好，咱就不管别的了。后来发现真的不行，因为这个影响发育、影响身体，所以说家长还是要想想办法的在这些方面。
0: 是，就不能完全依赖孩子的自控力哈。
1: 哎呀，不可能大人都管不住自己呢。我们说现在真的是有因为打游戏到离婚那个程度的，你想大人都管不住。怎么去要求孩子？
0: 比如说玩游戏了，有的时候刷电视剧一刷还愿意呢。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更别提孩子了。
1: 是，所以这事儿确实还是得头疼。但有的时候管得太多吧，这孩子呢逆反心理一上来还影响亲子关系。
0: 是的，是的，因为你表面上看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自我管理，每天学习起来，当然大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孩子学习的时候都是装
1: 是说呢，他说他打游戏没有超时，咱们怎么知道呀？但是又不能表示怀疑，因为你没有证据啊。就有的时候啊，就我们家孩子他爸甚至就想到，哎呀，我真想给他装一个那个摄像头，在房间装一个摄像头，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在打，就被我拦住了。
0: 就监控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1: 不行，因为你这十几岁的孩子，人家是有人权的，也是有隐私的。如果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在房间里装了这个监视的，
0: 会被离家出走啊！
1: 对呀、啊，这就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这亲子关系不是说到冰点直接爆炸呀？那就是爆炸式的，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去监控。最主要呢，还是靠孩子自己
2: 因为你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嘛，你完成你应该做的事情啊，适当玩一玩是可以的。最终战胜这个诱惑，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我们家的家长再怎么去硬性的管理，可能性都不大，还会起到一个反作用。没错，这如果家里有正在青春期的孩子，这父母头疼。现在想想看哈，真是必然。哎呦，我天！ 我们家有两个会同时进入青春期，
1: 哎，还挺好的，就一起头疼了，不用头疼两次。
2: 哎呦，真是的，Blue and Blue带来的孤敏。

0: 这说到打游戏，哎，有的时候这游戏这东西哈，真是越管可能会反弹的越厉害。有的时候就让他们一直打，连着打那么什么十几个小时哈，说不定自己是不是也会腻啊，会头疼啊，然后就会烦了。有没有这个可能？事实上好像不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啊，就是打游戏成瘾，然后晚上连夜打，然后第二天补一补觉，整个周末就是在游戏补觉，游戏补觉中度过。 他真的不会捏，而且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一个咨询电话。那这个咨询电话呢，其实是韩国信息振兴信息化振兴院的一个电话。它其实是面向全国的青少年、成人、老师和家长提供一个戒网瘾的一个免费的咨询，就是当你怀疑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老公，或者觉得自己哎呀，我对这个事情烦死了啊，为孩子上网的事情烦死了，都可以打电话咨询。那这个咨询呢是免费的，1595-0075，这个打这个电话是免费，可以免费咨询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其实家长也整得神经兮兮的。
1: 因为其实孩子他骗过你一次，就是你就会觉得他总在骗你。其实你总怀疑孩子骗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家长的心里也是需要一些去咨询和辅导的了。
0: 嗯，
1: 哎，这好像家长都会干一件事儿，就是大半夜查房。就是您是不是也会就大半夜的时候，然后去查房呢？要不然怎么会发现儿子晚上凌晨的时候熬夜打游戏呢？
0: 倒不是刻意的，因为就是你晚上有时候起来发现他，比如说房间有些亮光啊什么的，你就可能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尽管他白天给你保证的好好的，哎，所以说确实也是一种伤害吧。我觉得互相伤害，因为游戏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你建立起来的那些信任，就一点一点的就碎下去，其实挺悲伤的一个事情。
1: 这碎下去的话，对家长来讲也是件很难过的事情，对孩子来讲也是。那但是这个事情当中，作为未成年人的家长，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多的。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我想说呀，就是孩子和父母朝夕相处的时间其实很短，就那么十几年。你想想，等到孩子上大学了，他可能就走出家了，不会跟你去朝夕相处的。<笑> 所以说这个时间咱们还是要珍惜。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因为这个游戏的事情上去跟孩子吵架，然后想想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你这个相处的质量，这个亲子的这个质量就很低了。我们讲呢，其实孩子啊，他喜欢网络游戏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只能去正面引导。所以说叫做像你大禹治水一样，这就叫做一疏不一堵。 你如果完全不让他玩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讲呢，只要他接触到电子这个设备，他就会遇到这些诱惑，那我们只能去正面引导。另外啊，我就建议家长，你对于孩子喜欢的东西不要过于否定了。就有些家长就会说，你打那什么破东西啊，你打那个东西就是一些暴力啊，你打这些东西就是浪费时间。 就把这个打游戏啊说得一无是处，
1: 就把它妖魔化了。
0: 对，其实我们说呢，爱打游戏啊，它确实是有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哎呀，你打游戏，你这就有病，你这人就是有病，你管不住自己就是有病。你这样去跟孩子说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主动的在你和孩子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
1: 这是母亲的一种发泄吧，父母的。
0: 对，但是就是孩子会觉得，你这鸡同鸭讲，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了。<笑> 所有的孩子，其他孩子也在打游戏，也没有就像你说的这样，都是去暴力犯罪或者怎样。你所以说啊，我们去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方式呢，是了解一下你现在知道我们就可以问所有那个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知道孩子在打什么游戏吗？你知道孩子为什么爱打游戏吗？你知道孩子现在最擅长的是什么？打什么角色吗？我知道，我跟孩子做过这样的沟通，因为你要跟他聊，你只能聊他喜欢的事情。 所以说跟他，哎，他必杀技是什么？哎，你今天打完游戏了，问你觉得你今天赢了吗？你今天组队跟别人跟谁组的？你的同学会怎么样？跟他聊一聊，孩子会很开心的，而且也不会有负罪感。就是对他打游戏这些事情，其实很多孩子内心是痛苦的。一方面管不住自己，欺骗了家长；另一方面呢，他又觉得，哎呦，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打游戏这个东西不好，他会觉得我是在犯罪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是没有必要的吧？嗯，
1: 最重要的还是沟通。
0: 对对对，多些沟通，多些陪伴，多些理解吧。
1: 是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场讨论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有所收获吧。再次感谢黄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关心妍的蜻蜓。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这耳朵都已经竖起来了，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想要知道咱们今天要讲哪家的故事。
2: 哎呦，今天可是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
1: 这个是哪种程度的有名呢？哪种哪个方面的呢？
2: 其实是要带怎么说，前边的部分呢是肯定的，后边的是要带引号的了。
1: 带引号的。就是他们有标签吗？
2: 有标签啊。那这个标签呢，其实就是说到这个标签，所有人都知道。航空公司。
1: 第一还是第二？
2: 老大。
1: 老大
2: 啊，反正现在老大和老二都变成一家的了。
1: 对对对，都是他们家的。
2: 对啊，所以老大的航空公司，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现在呢，虽然说有很

0: 大的变化。咱们先说他创业开始的时候，也是韩国最大的海运公司，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货运公司，
1: 嗯，
0: 然后酒店、旅行社，哦，其实真的是跟运输旅行有关的，他们只是一条龙了，哦，把整个的这个都做起来了。
1: 现在一条链哈，哎，这家企业在韩国的话，排名大概在什么程度呢？
0: 它排名在大概是在第13位，按照
1: 13位，
0: 去年的2020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它是第十三位。但是其实呢，如果给它的第一代创始人，刚刚他创办这个企业的时候加个标签的话，我可以说他是最土豪。
1: 哦，最土豪，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最有钱的一家企业。
1: 哦，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0: 对，咱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好吧？
1: 好。
0: 那么他呢，就是说，咱们先说他的创始人哈，这个创始人呢叫赵仲勋。赵仲勋呢，他是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毕业于就是韩国的，今天韩国的海洋大学。当时呢是他的前身叫海员培训所。所以当然毕业之后呢，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上船当了一名海员。然后呢，往返于当时是日本和中国。据说呀，他当时就是你想一个就是年轻人十几岁哈，当时十几岁的年轻人在船上，然后下船之后看到了当时的日本，特别是他看到了当时的中国的上海。看到上海，特别是当时上海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在上海建立的这个财富，我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些场面之后，就是激起他内心中的这种波澜
1: 啊，
0: 我一定要成功
1: 啊。就是激发了他内心的那种想要成功的欲望。
0: 对啊，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因为他也真是白手起家，自己攒钱，然后买了辆二手货车，然后在那个仁川就创立了一个主营货运业务的一个商社，但只是有一辆车啊，但是因为他不懈的努力，这个商社呢，就是说一直到5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规模达到30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车队。就把这个商社做起来了。
1: 哇，这个那他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毅力啊，一点点做起来。
0: 对，而且他这个其实当时那第一代的韩国企业家，应该说他们的骨子中都是有一种强国，然后应该是报国这样的
1: 一种，实业报国，
0: 对，都是有这一种想法。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不方便说这家企业的名字哈，但我们可以说一下，就这家企业的名字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说，韩民族一直要向前前进这样的意义。
1: 我突然觉得我这个血液都热了一下。
0: 就是也是真的完全的这个在企业的名字中就装就满载着他的一种抱负
1: 灵魂
0: 和一种希望。所以我觉得对于他这样的一代企业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一代人。而且他但是就在他刚刚所小有成就的时候，因为1945年，然后用了5年的时间把这个商社做起来，接着来的就是很残酷的战争，1950年的战争就来了，
1: 韩国战争。
0: 对，韩国战争。所以韩国战争之后呢，他就只能他失去了所有东西，只能从头再来。那从头再来，他还是做他的这个老本行，也是运输业。但是因为他已经是再从头再来，那么这个运输业当时已经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了，所以呢，他就只能从最简单的一种体力劳动入手，就是从运输再帮忙卸货。那帮忙卸货的时候，他就发现啊，因为当时这个韩国战争之后呢，有很多的美军进驻了这个韩半岛，
1: 那时候他们也带来很多物资。
0: 对啊，所以呢，他就是帮美军卸货，然后帮美军卸货主要搬这些他们的吃的喝的，特别是搬啤酒什么的。
1: 哎呀，据说他们这些东西当时就特别被韩国当地的就普通人羡慕。
0: 对啊，然后他通过这个方式呢，他就接触了美军，然后可能先说混个脸熟哈，因为特别勤奋的一个年轻人嘛。干完活之后每次都要去这个军营里面去问一下，还有什么就是说需要我们就出点苦力的活啊，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呀。所以慢慢的就跟当时这些美军的军官就关系处得比较好。但是呢，他就发现啊，当时因为你想美军呢，其实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而韩国呢是刚刚经历过战火，
1: 对，贫穷。
0: 对，而且人们确实说这个经济地位上相差得很悬殊。然后他去了这个美军的军营之后，就发现这个美军呢真是有一点点瞧不起韩国人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那我就一定要给他们看一看韩国人什么样的。然后咬了咬牙买了一辆大奔。然后因为当时这个在大奔在美军中也是非常贵的，非常豪华的车辆。然后就开着这个大奔就进了美军的基地。然后故意引起这些军官们的注意。然后这些军官都过来一看，哎呦，这是你的车吗？
1: 眼前人。
0: 对，先转了一个这个亮眼。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他就请这些军官们说，要不你们上那个周末到我家来做客吧，把他们请到家里。但是家里呢，他当时他的家也是比较普通的，他也咬咬牙又买了个大房子，然后装修了一下。装修完之后呢，又请了当时就是在酒店中星级酒店，因为当时其实韩国星级酒店也不多，比较有名的酒店中的厨师，专门下厨为这些伪军的军官做菜做菜。
1: 哇！
0: 所以这个你想吃饱了喝足了。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哎，他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在这种推杯换盏之间啊，跟美军呢就建立了一些信任。所以，但是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哈，就特别符合这种儒家文化，就是先做朋友，再谈生意。
1: 哎，这不中国人一贯奉行的原则。
0: 所以说，就是一直呢，我们就是说友好的交往，然后呢，但是我就从来不谈生意，我也不会求你。所以慢慢的就是在建立起这样的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呢，他向美军提出了一个合作的协议，这个建议，但建议呢也是处于就是我们说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因为当时美军其实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这个有很多的物资嘛，因为大量的物资要从美国运到这个韩半岛，那么运过来的时候呢，就下船下飞机的时候没事儿。但是在陆运的时候，因为当时韩国的整个的运输系统其实并不是很完善，而且没有什么这种大的企业有效的管理，所以美军的物资呢基本上会丢了一半儿
1: 啊，
0: 就物资，所以损失基本上是50%。
1: 哇，
0: 能到这个军营的就剩下50%了。所以呢，他就说，那我给你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帮你们运输，然后保证时间效率。然后呢，但是如果东西丢失，我呢如数的赔偿。
1: 哦，
0: 所以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诱人的一个大单了，一个条件了。所以当时美军就同意了。然后他这样就拿下了他的第一个价值7万美元的大单。
1: 哇，
0: 这个其实现在看7万美元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时就是50年代韩国的这个人均 GDP 只有100美元。
1: 他这一桶金子可是别人都不知道多少。
0: 对，非常大的一桶金子，所以他就这样拿到了他的这个第一桶大金，第一桶金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的第二个机会是战争
1: 哦。
0: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在越南发生的战争。那越南战争中呢，美军也是参战了。那参战的时候呢，他们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物资运输的问题。因为在物资运输方面，他就知道哦，这个物资运输肯定是一笔大生意。他就想到了，那我们有这方面能力。就马上飞到了美国。那飞到美国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叫赵仲建。那么他的弟弟呢，当时就是在韩国战争期间呢，他是担任美军的翻译。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在6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就去美国留学了。然后留学的时候呢，他也是有志于这个运输行业，然后专门学的就是运输专业。然后也接触了很多就是相关的这方面的美国的这个，建立了很多人脉。所以在他到达美国之后呢，弟弟帮助他就是找到了那些以前经常到他家做客的美军
1: 哦，
0: 然后这些美军军官见到他们之后呢，那么他们也是帮他疏通，毕竟也是朋友嘛，帮助他疏通，然后写这个推荐信，然后这样呢，就通过再次利用这个美军的人脉，他拿下了越南参战美军的货物运输的合同。
1: 哇，
0: 那这个单可就更大了，因为可能这个战争起来之后呢，这个战争真的是帮助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然后这个财富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简单给大家统计一下哈，就是从1966年开始，他们主要是用了5年的时间，这5年时间他们集团就赚了1亿5000万美元。
1: 哇，
0: 还给大家就是比较一下数字哈，光说数字没有感觉，就是当时韩国银行的外汇储备，他当时只有5000万美元，
1: 3倍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富可敌三国了。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他就是说成为了当时在韩国所有的企业中现金流最好的企业。
1: 哇，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最土豪的一家公司。
0: 对啊，所以说韩国的我们以前讲到的星星什么的都跟他借过钱。
1: 够好的。我们送上这首歌。那这首歌是 The Course 的 What Can I Do?

0: 那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最开始的话他们就是货运对吧？对。哦，那今天我们其实一提到这家公司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它的这个航空是吧？哦，那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那说到航空啊，其实这航空还真的是一个偶然，而且这个偶然是一种他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背上了航空的这一个大的包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看一下，就是说其实韩国的这个航空业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呢其实是从1961年前总统就是朴正熙总统上台的时候开始的。因为他上台之后呢，总统当然要经常去外国访问，那访问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韩国的专用机，所以当时觉得哦太丢脸了，一个国家是需要有一个专用机的嘛，所以呢他就命人建立了这个航空公司。那么这家航空公司建立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当时韩国的人均 GDP 实在是太低了，坐不起飞机，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贸易往来和人员的交流，所以说呢这个公司是连年亏损，而且国家的话其实也不可能就是永远的背着这么大一个亏损的大包袱。

0: 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是几次政府就要求，
1: 嗯，
0: 哦，今天我们介绍这家，这个我们叫他小 K 吧，
1: 嗯，
0: 啊，忘了给他命个名字啊。这个小 K 呢，就是为了让他就是去收购这个航空公司，接管这个航空公司。但是这个集团内部真的是上上下下都是反对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家国营的航空公司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就是困难时期，因为你并购的时候呢，需要拿出14亿的韩元，而且呢，并购之后这家公司呀，它本身背着27亿韩元的一个负债，
1: 你连这债还得一块背
0: 对
1: 了，
0: 哦，所以说你这里里外外这么一算的话，其实就是40多亿就没了。哦，所以说看到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反对，反对声最激烈就是当时在美国帮助他的弟弟，哦，赵仲俭，他也是在美国求学，学成归来，帮助哥哥一起就是一起管理这个公司，他是一直要求哥哥绝对不行。为什么？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是在越南战场上，是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钱，我们怎么能用赚来的钱去填这个无底洞呢？所以，
1: 有道理啊。
0: 面对这么多的反对，其实赵仲勋也是没有办法决定。哦，他也是觉得哦，这个事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就三次拒绝了政府的请求。
1: 其实当时没有接受的理由。
0: 对，哦，但是拒绝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天，一个电话打来，说朴总统要亲自接见他。
1: 要跟您见个面。
0: 对啊，哦，所以这是1968年，1968年的时候，这个前总统朴正熙呢，把他就请到了青瓦台，
1: 谈一谈。
0: 单独会面，单独会面之后就请他收购国营的这家航空公司。
1: 这个"请"字可以加一个引号。
0: 对对，这"请"我读得很重啊，因为当时这个韩国的环境其实也是有一种威权之下，就是说不得不领命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说，赵仲勋可能也说，就只能把点头答应了。所以这个在他收购之后呢，他为了扭转公司的这个亏损，真的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真的是把在越南战场赚来的钱
1: 都
0: 投
1: 投
0: 进
1: 进
0: 去
1: 去
0: 了，
1: 了。
0: 然后投入巨大的资金。但是当时问题还是客运不发达，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客人，没有那么多乘客怎么办？
1: 那运货呗。
0: 对，所以他只能是发展这个货运。那么发展货运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当时真的是觉得是艰苦创业的感觉哈。那为了这个能够多载几个行李，多载几件货物，甚至这个飞机的表面都没有涂油漆，就为了减轻机体的重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知道，哦，当时真的是，
1: 困
0: 是
1: 难。
0: 在一个生死存亡的阶段，怎么能够把这个企业扭亏为盈？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在72年的时候呢，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是挺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72年的时候，这架韩国的飞机，哦，韩国公司的飞机首次就是经过美国的夏威夷，然后抵达了洛杉矶。到达的时候，当地的侨民们都纷纷来接机。其实机里面是没有几个人的。
1: 那时候是客机飞的。
0: 对，他就是很感动，就流下了泪水。我的祖国也终于有飞机了。
1: 哎呦喂，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让我们觉得，哦，可能很多的企业家他的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说我们刚说实业报国，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给人带来一种对国家的一种信任。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又开通了欧洲、中东的航线，然后最后终于使这个航空的业务稳定下来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对，航空业务稳定下来之后呢，他们就进入了就是看到一个大型的集装箱船的海运机会。他觉得哦，那以后这个货运呢，其实有这个集装箱之后，整体货运的效率就提升了很多。所以说，他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1977年呢，就创建了海运公司。然后10年之后呢，并购了国营的海运公司，然后成为了海运业的韩国的老大。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又并购了一家国营的造船公司，就正式进入了重工业的领域。所以这样呢，他就完成了陆海空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企业呢，其实主要是分为4大块，一个是刚好我们说的陆海空3个部分，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刚才我们提到一点点哈，在第一步的最后说这个星星曾经跟他就是说借过钱，其实不是借钱，就是说星星因为当时的经营的困难，当时需要很多资金。所以他就把他旗下的一家金融保险服务公司卖给了我们说的小 K，然后这样小 K 的下面就多了一个金融保险服务业务，所以这4大块就成为了他的这个小。

0: K 集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组成部分。
1: 嗯
0: 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代创始人就年事已高了，
1: 嗯，
0: 所以到90年代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这个接班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接班人我们说有很多的王子之乱哈，
1: 嗯，
0: 啊，那么他们家的接班人呢，这个可能说是第一代创始人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1: 嗯，
0: 什么样的模式？他有四个儿子。
1: 嗯，
0: 那么四个儿子呢，他就把老大继承了就是航空的这个业务，
1: 嗯，
0: 这个板块，然后老二呢继承了重工业的板块，
1: 嗯，
0: 老三呢继承了海运的板块，
1: 嗯，
0: 最后呢老四给他的这个保险方面的这个业务。
1: 听起来好像挺合理的。
0: 哎，对，所以我们感觉他就是在他，而且是在他去世之前，
1: 嗯，
0: 就把这些财产完全的分配完了
1: 啊，这就没什么纠纷了。
0: 对对，为了防止以后有纠纷，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 怎么了呢？
0: 打得更厉害。哎，就是在2002年呢，赵仲勋去世之后，
1: 嗯，
0: 四个儿子就分成两派开始厮杀。
1: 哇，
0: 两派呢，老大老三一派，然后老二老四一派。
1: 嗯，
0: 就是厮杀的原因呢有很多哈，其实有的是觉得就是财产分配的不均，
1: 嗯，
0: 因为小儿子觉得自己吃亏了。
1: 嗯，
0: 你想他们拿的都是实业，
1: 大头，
0: 对，都是大的，我就是一个小的保险公司。哦，所以他觉得就吃亏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儿子也都觉得这个事儿，大事小事儿都吵得不可开交。比如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可能韩国人一般都做祭祀，
1: 嗯，
0: 祭祖。
1: 嗯，
0: 祭祖的时候就是说祭奠父亲的时候是应该用阴历的生日还是阳历的生日，
1: 嗯，
0: 就这种小事儿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1: 嗯，
0: 哦，所以就是弄得就是据坊间传闻哈，它有这样的传闻，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重工业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就这两个儿子，老二老四，他们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的人，
1: 嗯，
0: 员工出差的时候，嗯，绝对不能坐老大家的飞机。
1: 哦，
0: 你坐老大家的飞机不给你报销。
1: 嗯，
0: 然后呢老大和老三的就是我们说航空和海运的公司，他们在给员工买保险的时候绝对不买老四家的保险。
1: 嗯，哎呦会，哦，真的这哥四个至于吵成这样吗？可能在资本面前还真是就能这样。那我们先听这首 Adiemus 带来的 Adiemus。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礼教授一起来为大家我们今天的韩国百大企业之，咱们今天说的是 K 哈，
2: 对，小 K
1: 小 K 啊。哎，这家集团的话，你看这第一代继承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出现王子之乱，在去世之前呢，就把自己家的这些领域哈，就分别分给各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之间还是闹了不小的矛盾。
2: 对，
1: 提到他们家这个海运，海运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几年前他是破产了吧？
2: 对，所以说咱们说打归打，这生意还得真得靠实力去做。
1: 嗯，
2: 哦，但是其实看到这四个儿子的业务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主要就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造船业、海运业都陷入了一个长期不景气的状态。
1: 嗯，
2: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老大和老三不是一派的吗？
1: 嗯，
2: 这老三呢，但是就是他在2006年就去世了。
1: 嗯，
2: 然后呢，他去世之后呢，他的妻子就掌管了公司的这个权力。不过，由于经营不善，
1: 嗯，
2: 然后再加上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公司出现了大幅的亏损。然后老大就为了，因为海运这块儿是也是
1: 大块儿，
2: 爸爸其实是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们家族中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
1: 核心部分。
2: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航空部门盈利的这个部分拿出一大笔资金投到这个海运的这个部分，希望能够挽救海运公司。
1: 对，这个当时在新闻当中也是有大大报道的。
2: 对，但是还是无济于事。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这家海运公司呢就宣告了破产。
1: 嗯，
2: 然后其实老三的这个公司破产了，然后老二呢也是一样，就是老二的情况呢是因为这个造船业是真的经营不善，而且这个受到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确实是最大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他当时就是把让出了所有的股份，然后呢这个公司已经就是不属于他了，把公司的控制权也他也失去了。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老大他的业务发展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就是第一个呢是这个航空业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垄断性的行业，再一个呢就是最近其实我们看过去的20年真的是旅游航空这个部分迅速发展的这样的20年，
1: 特别是境外游哈。
2: 对哦，所以说也是真的是就是搭上了它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的一个红利，再加上韩国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红利，人们需求的这个增加，所以老大的这个航空业务应该是发展的是最顺利的，然后老四呢应该也算是就是安然无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就是问题发生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老大的在他整个的执政，在他整个的这个掌权的过程中呢，确实是当航空公司就没有发生过一次人命事故，而且呢我们说这家小 K 航空哈，它也成为了世界的十大航空公司之一，在航空货运领域呢它成为了世界的第一。
1: 哇，

0: 提到这位，这位二代的话，老大的话，就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咱们是不是到现在没说他名字呀？他就是，
1: 啊，对，啊，老大咱忘了说名字哈，就说老大的是，他叫赵亮浩。对，提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多人在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哈，可能是不是，哎，是不是就是那个花生事件的那个他爸爸呀？然后就马上可能会想起来他家里的这些事儿，这可能就要提到三代了吧。所以就是在三代其实都能扣个标签了，那就是因为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时候都说是任性的三代哈，也说韩国的财阀家族的三代门的反面教材。嗯，哦，那么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哦，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先提他的妻子。
0: 因为这个赵亮浩的妻子呢，其实他是前韩国交通部长的女儿，也算是名门之后，一听到交通就联系了，所以都是有很多关系的哈。那么在他们膝下呢，是有一子两女。不过呢，就是说这一家人真的像您刚才说的， 从2014年 从来没停过，这山雨就一直一直就处于风口浪尖。 所以说，14年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花生，可能在国内呢，很多的新闻都会报道叫这个坚果门，坚果门事件。然后呢，可能对于就是没听过这个故事、不太了解这个故事的朋友，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细节哈。就是说，当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当时他大女儿呢叫赵显娥，她是担任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个副总裁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她就乘坐的是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仁川的自家的航班，然后当然她是坐在
1: 在这个最头等舱，作为头等舱的时候呢，这个乘务员端来的这个坚果就花生，它是没有就是放没有剥皮儿，就放在直接放在盘里盘中。是那个包装没撕开。
0: 对，所以他当时他就觉得特别生气，他说你怎么能就是说不按照规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当时乘务员说，我们的这个要求就是这样做的，是不能撕开的。
1: 所以呢，就把乘务长叫来，乘务长也是说一样的，给他，而且给他拿来就是他们的服务的手册，看了之后他更生气了，然后要求就是调头，对，调回去。所以这个导致了整个航班的一个延误。所以就当时在韩国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也就是我们可能说这个花生粉航事件。然后这件事情还没消停多久，那么在18年，这家小女儿叫赵显民又发生了泼水门事件。这个泼水门事件就是她被曝光，她泼水侮辱就是广告代理商的员工，然后呢也是被舆论就是批评，也是当因为当时在韩国就是甲方的这个甲方乙方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0: 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这个问题。
1: 对，其实他们也应该说是就是甲方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妈妈了，就是赵亮浩的妻子。那么李明基呢，他也被曝光，就是他习惯性的打骂侮辱就家里的这个服务人员呐，还有就是建筑工人，然后以及企业的员工，这些视频都被曝光了。
0: 被曝光之后呢，就是他儿子以前的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什么开车逃逸，然后撞伤警察，还有呢他的家人呢，就是利用公司的物流网走私奢侈品这些丑闻，开始陆续的被曝光了。被曝光之后呢，就是他儿子以前的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什么建筑工人，然后以及企业的员工，这些视频都被曝光了。被曝光之后呢，就是他儿子以前的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什么开车逃逸，然后撞伤警察，还有呢他的家人呢，就是利用公司的物流网走私奢侈品这些丑闻，开始陆续的被曝光了。啊，那时候就觉得这简直是剧情堪比电视剧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航空公司的员工也走上街头，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光化门广场举行蒙面的聚会。
1: 对，那个也很有印象。
0: 对，也是震惊了这个韩国的真实上上下下。那么要求就是赵家退出公司的经营 个财产，然后伪造公司，违反出入境管理规定一系列的，再加上践踏人权什么一系列的犯罪嫌疑，接受了韩国的检方、国税局、关税局的一个调查。
1: 嗯，
0: 哦，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一个危机遍布了集团的上上下下。
1: 嗯，
0: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张亮浩在商业领域中应该算是很有能力的
1: 大佬了，
0: 其实大有作为的，但是在2019年的股东大会上，他被剥夺了这个航空公司的管理权之后，我觉得他应该是伤心不已。
1: 那个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大家觉得他德不配位啊，
0: 对，确实很

0: 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多次在电视这个媒体面前道歉，
1: 嗯，
0: 哦，为家人的行为道歉，
1: 都是在替妻子替儿女道歉。
0: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说，哦，在19年的时候，他突然在美国死亡。
1: 嗯，这心理上的冲击应该是很大，
0: 应该是很大的哦。
1: 而且据说他当时身体状况也确实是不太好，
0: 对，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再加上连年的可能连续2年都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嗯，然后呢，在他离世之前呢，其实他也是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三个子女能够，就是说没有纠纷，齐心协力管好这个公司，
1: 这是他美好的想象
0: 哦。对，所以他也是很特别，他没有留遗嘱。
1: 因为他好像离世比较突然，
0: 对，一个是比较突然，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也有人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家人一起管理公司，
1: 嗯，
0: 所以就是按照民法规定的继承比例划分遗产，
1: 嗯，
0: 那就是他的妻子可能 1.5，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儿子女儿都是分别是一，就是 1.5 比1比1比1，
1: 嗯，
0: 按这个比例来划分，那所以呢就是希望这个他的这些家人们能够一起把公司再重新的拉上正轨，
1: 嗯，
0: 但是也是很遗憾哈，就是哦，他的儿子啊，赵元泰，他继承了父亲的会长的职位之后呢，他的大姐赵醒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坚果门的，
1: 嗯，
0: 哦，坚果门的这个主要的主角，那么他呢就开始发难，所以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他和他的弟弟两个人之间是有很多的矛盾冲突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家人呢是站在了这个儿子的一方，
1: 嗯，
0: 哦，所以赵醒娥拉拢了董事会内部的几大股东，
1: 嗯，
0: 然后呢一起就是做了一个三方联盟，
1: 嗯，
0: 然后呢共同对付他的这个弟弟，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种问题，然后经过多次的这个股东大会的协议，最后赵元泰是好不容易稳定住了会长的位置。
1: 嗯是的，这真是这一条路哈，啊，确实走的不容易。那来听这首新森混带来的《哈内卡盖伊》。

0: 这不管怎么样，现在三代的话，就他们整个管理哈，也差不多出来了一个雏形了，也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现在的话，这咱们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家航空老大，然后把航空老二也给吞掉了。对啊，现在是航空巨无霸。
1: 对，变成了航空巨无霸，可能说是再上新征程，但这个新征程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赵亮号去世，然后呢三代内部不和，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疫情。对，疫情对航空业的打击是致命的，没错。但是 他们真的是在绝望中发现了一线生机，就是货运。对，现在物流，对，因为人员流动是不自由的，而这个货运这个部分其实成为了航空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对，所以说他就是充分利用了他有23架货运这个飞机的一个机队，还将这个闲置的客机就是改装，经过政府的许可，改装成了货运机。哇，看了很多的相关的新闻和其他国家的这个报道， 应该说这个小K家的航空公司有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在这样的疫情这种打击下盈利的航空公司。所以可以说他们呢应该说是给大家的还是就是说增加了一些希望吧。那么另外像您刚才讲到的，他们投入了1.8万亿韩元收购了韩国的第二大航空公司，成为这个巨无霸。那么我们知道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呢，肯定会节省运营成本，这是肯定的。所以呢在合并之后呢，可能它会成为世界第七大航空公司。但是呢其实在对它的合并成为一个巨无霸之后呢，其实市场上的这个反应哈，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超级的巨无霸诞生之后呢，市场竞争可能就会
0: 对，变小，会垄断，对，可能会垄断，那它就可能控制价格，那我们的出行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就会影响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钱包的问题。所以说关于它的这个部分也是受到了很多的相关部门还有一些消费者的质疑，这个问题怎么以后怎么解决还是我们需要那个拭目以待的。另外呢咱们看到还有一个几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 值得大家就是关注的，就是他在扩展他的一个新业务领域。这个新业务领域呢，就是他已经跟韩国非常有名的我们的节目，就之前已经介绍过的汽车集团，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个合作开发的一个 MOU
1: 这个协议是什么，叫合作开发短途的电动飞行汽车。我们可能以后也要坐汽车上天了，
0: 那个空中飞车。
1: 对，计划呢能在2028年推出一系列用于城市和城市间这种交通的飞行汽车。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未来的可能是说他们在布局一个新的业务领域。
0: 就是说以后这公交车可能就跟我们不是一条

0: 线上跑了，就公交车以后可能就跑到城市上空了。对，而且特别是像那种就是我们说红色的这种城际间的，因为它就需要这个路程比较远嘛，所以可能真的像您说的已经是处于一个立体型的这种交通的这种那个布局了。嗯，就跟我们不是一个跑道的。对，走直线。哦，挺好。<笑>
1: 那这一家公司就他们的企业文化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很多坐飞机的机会哈，那在坐飞机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哎呀，服务是非常非常的热情、贴心的，而且韩国的服务应该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嗯，但是其实在企业内部来看呢，在内部视角来看呢，这种航空公司的企业文化是非常保守的。嗯，哦，它是一种就真的是内部是完全垂直型的一种组织文化，特别是那些直接面 面对顾客的这种空乘服务人员，可以说是受到一个双重压力吧。你像组织文化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是在服务一线的人是处于最底层的，然后呢，那服务他服务的对象其实顾客呢可能也更多的会去挑他的毛病，所以真的是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可以说是他们这种工作的环境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呢，需要
0: 做一个组织上的一个革新吧，这也是2021年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赵元泰会长，他在公司成立52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一定要改革他们的组织文化。所以他提出三点哈，第一个是要有创造力，第二个呢是要灵活变通，第三个呢他强调了是这种尊重多样性，能够自由透明的这样的组织文化。嗯，那这一家公司比如说
1: 你看，要是想要进去的话，因为据我所知哈，然后在留学生当中，就这家企业还是很有魅力的。对对对，哦，他们喜欢的这个人才类型呢，其实就是积极进取的性格。嗯嗯，我觉得可能因为特别是这个服务人员比较多嘛，所以他们更强调的这种微笑，然后呢就是比较这个积极，特别强调这两个方面。然后另外呢，全球化的视野。
0: 因为他面对的顾客可能是全球化的这种顾客，然后呢，他的服务精神和良好的礼仪，另外呢，正直诚实的人品，善于和他人协作的这样的，就是说，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不管怎么样，这家集团未来的发展，还是让很多人都非常好奇期待的。好，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 Jim Leaves 带来的 Welcome to My Worl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该怎么引导。哎，说到这个烦恼，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是亲眼见证过吧。黄老师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班里的男同学会不会当时组队出去跟别的班的男生或者是跟别的学校的男生打那种网游比赛什么的。 这一说又暴露年龄了，可能代沟的关系啊。因为其实在我上到高中为止，电脑都不是一个很普及的东西。我们到了大学确实是有男同学去网吧打电子游戏，就是成宿都不回来的那种。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而且我估计啊，这些孩子现在当年那些孩子成家了，估计也还是在家里打呢。这我记得特别深的就是读初中，大概是初三那个时候吧，有几个孩子当时就跟爸爸妈妈说在学校上自习，因为我们那会儿的自习特别是到初三那时候自习是自愿的，你可以申请留到晚上10点，然后也可以不去。那这时候孩子就跟爸妈说我去上学了，但其实就跟班里的几个男生就组队去了。

0: 然后那时候班主任老师也去网吧逮过他们，然后家长也去逮过，那时候真的是声势浩大呀。那个时候我才10来岁吧，那时候就天哪，这东西瘾有那么大吗？有的，真的有的。我们看到实际上那些上瘾的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这是绝对是上瘾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的大儿子今年初二了，大概是从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就开始玩手游，但当时好像也没现在这么疯狂。再说小学学习不是很紧张，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现在他过得简直是
1: 欧洲时间哈，这昼伏夜出的整宿玩游戏，而且呢还嫌家里电脑配置太低，又去不了网吧，所以天天软磨硬泡的管我要新电脑，说他的朋友都在玩，谁谁谁又添了什么新的设备，还怪我不给他买电脑，眼看这明年就要上初三了，再看看儿子越来越沉溺于网络游戏，我是心急如焚哈，专家们都有什么好办法吗？嗯，他这确实挺愁人的。哎呦，听得我都要想深呼吸。上火呀，这是。这是不是特别有代入感？如果要是想想自己家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2: 我不用想，因为我家孩子初三，因为他这孩子初二，这很多点是很像的。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怎么引导？
1: 初二的孩子打网游，这是不是挺愁人的？
2: 哎呦，听得我都要想深呼吸。上火呀，这是。这是不是特别有代入感？如果要是想想自己家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1: 我不用想，因为我家孩子初三，因为他这孩子初二，这很多点是很像的。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怎么引导？初二的孩子打网游，这是不是挺普遍的呢？我们那会儿初三都管不了，他这初二，现在有多普遍呢？
2: 应该说还是相当普遍的。你想哈，有多普遍？就在2019年这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打游戏成瘾列为疾病了，然后呢，他这个病名就叫做游戏障碍。障碍，哎，对，他说明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什么学习啊、工作呀、生活呀，还有你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光是孩子哦，现在成年人迷游戏的情况也很严重的，而且已经说，我看
0: 上这个游戏，家里的一切甚至工作的很多事情他都已经不在乎了，影响正常的生活了。
1: 那这确实跟障碍能靠得上边。
0: 对，他是一种心理疾病。而且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啊，他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接触到游戏了。我们说可能最开始，
1: 这么早吗？
0: 会的。因为你看他好像是只是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或者是用那个平板去进行一些学习的游戏，我们知道像字母啊，他会蹦出来一个字母让你选呀、啊，其实那就是游戏的一种、然后慢慢就开始接触。那到了小学一般就开始有自己的手机啦，有了自己的手机之后，
1: 不是那个手机不都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吗？只能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什么的。
0: 哎呦，现在的孩子基本上不会用咱们想象的那种手机了。
1: 不是专门通讯社，
0: 低年级
1: 推出的有那种吗？
0: 有是有，但是孩子一般不会去用
1: 那个的，就有点嫌弃是吧？
0: 对对，很嫌弃。然后呢，都会用爸爸妈妈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这就开始了，开始用自己的手机打。等到上了中学 ，OK， 手机已经满足不了了，电脑上打。那特别是男孩子，因为我儿子上初三嘛，上中学之后我曾经问过他，哎，你们班就没有不打游戏的孩子吗？我真的是出于好奇问过、然后他说，哎呀，没有吧，就据他所知应该是没有的。
1: 没有孩子
0: 不
1: 打
0: 游
1: 戏，
0: 男孩子对不打网游。那我们说呢，
1: 游戏产业目前看来是非常成功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来听这首云哥带来的 Play the Game。

0: 说现在这孩子基本上没有不打游戏的，有性别之分吗？比如说男孩子玩的更多，女孩子可能会不玩或者玩的少，有这区别吗？
1: 其实只是玩的游戏种类不一样。对，因为我看我们家儿子打的游戏就跟我老公弟弟家两个女儿，跟他们打的游戏就是不一样的。反正都玩。哎，对，但是呢就都玩。然后他们因为聊起来有自己的圈子嘛，然后再加上这个韩国的网吧呀，他又不查身份证。 小学生去网吧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
0: 真不查呀？
1: 对对对，而且小学生是可以去网吧的。

0: 所以我们讲呢，就是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儿子至少还没有去网吧。其实我想说的是，他可能已经跟同学去过了，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1: 反正没查身份证。
0: 对，都不用查的，韩国网吧是不看身份证的。
1: 靠爹爸妈管的话，这有的时候爸妈要是上个班啊，忙啊什么的，这孩子可不就撒了欢儿了？这要想玩游戏没日没夜，这能实现吧？
0: 我觉得哈，就是，有些就是孩子还没有到那个份上的时候，他想象不到。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你看现在不是有一些游戏要求他未成年人是不能晚上上去玩的吗？然后你这个游戏的平台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其实有好多种方法，有的时候哈，孩子会用爸爸妈妈的短信发一个认证，然后他那个账号就也可能就不是未成年的账号了，未成年人的账号，他就可以通宵达旦的玩。有一些呢是直接可以，有的时候可以设成是下线可以玩的，线下可以玩的那种，他很多种方法的。所以说呢，这种在家呀，就是孩子已经从这个学校的管理体系脱出来，脱离出来之后，他要自我管理就很难了。他完全要靠自己。
1: 哎呀，那确实肯定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而且刚刚你也提到了，韩国这个网络游戏账户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他每天到了固定的时间是自动退出的。
0: 对，
1: 这通过用爸妈的手机验证一下，
0: 哎，
1: 这个
0: 有
1: 问
0: 可
1: 题
0: 能
1: 也
0: 是
1: 能
0: 晚
1: 解
0: 上，
1: 决
0: 是可以解决的，都有方法，都有方
1: 太
0: 法。
1: 吓人了。这眼看就初三了，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就是，这孩子心思不在学习上，还惦记着让妈妈买新电脑。
0: 对呀，其实孩子初二的话，学习已经开始变得重要了。为什么说变得重要？因为在韩国的初一啊，一般都是叫做自由学期制。它什么概念呢？就说整个初一是不需要考试的。当时我也是觉得很诧异啊。当我小孩上初一的时候，我甚至以为他骗我。但是了解了一下是真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一个放羊的模式。就整个初一的话呢，你是看到你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但是他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是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因为不用考试啊。然后呢，
1: 那
0: 等
1: 家
0: 到
1: 长会的话说什么呢？
0: 家长会，这韩国的家长会不会像中国家长会一样把你聚在一起挨个的讲，没有那些的，我们就是去听个公开课就，其他就没有什么事儿了。哎，然后初二的话呢，就开始考试了。然后考试的话呢，你会拿到一个成绩单，这个成绩单上呢没有排名，只有他的单科成绩。那这个各科成绩呢会有一个平均分，就是他有你孩子的这个分数，然后会有一个平均分以及叫做标准偏差的一个东西。你通过这三个呢，你能够算出孩子每科成绩在全年级的排名，然后你就会对他的学习有一个了解。然后初二的话呢，过一年就要升高中了。韩国是没有中考的。也就是说，初中升到高中是没有可能通过一次考试解决的，它是要看你的平时成绩。也就是说，从初二开始到初三，一共4个学期的成绩都要算进去。
1: 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对，所以说你没有可能，哎呀，初二嘛，你再就是玩一玩，等到初三咱们再紧张，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已经算进去了。
1: 这突然找到自我的话，说不定对孩子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会晚了，所以家长才会这么担心。
0: 对，会啊，就特别理解这个家长的担心。
1: 黄小琥的《突然的自我》。

0: 孩子这4个学期的成绩如此之重要，妈妈担心，这完全可以理解啊。但这孩子这个时间点了，还在要新电脑，这妈妈怎么办呢？哎，如果是黄老师您的话，您会怎么办？
1: 我觉得各家都有各家的办法吧，但是确实不能不管，因为其实我对孩子就是完全基本上放羊的一个状态，
0: 还是比较
1: 能
0: 尊
1: 不
0: 重
1: 管
0: 他。
1: 就不管。对，我以为只要他成绩好，一切我都可以不管，因为他能管得住自己，但事实上不是的。其实我小孩以前也被我抓到过，就是晚上打游戏，
0: 半夜的时候
1: 是
0: 几点？
1: 是，哎呀，那都晚上起来的时候可能2、3点吧，都被我碰到过。他是用我们淘汰下来的手机，就家长用过的那个手机，他偷偷放在自己房间里，然后连上网打，发现过。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原来不是说他只要能管好自己，学习好，我们就可以不管他，不管学习好不好都得管，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影响发育啊，晚上不睡觉，哎，这确实得管呢。但是说怎么办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电子时代。他每天都会受到这个手机啊、电脑的这刺激，而且我们知道手机和电脑和书本不一样，他会不断有一些新鲜、有趣的一些零碎的信息来，我们说韩语叫 pakkumoli，就是这种像爆米花似的来轰炸你。现在的小孩啊，就是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书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不就是现在的世界吗？别说孩子了，其实我们大人现在不也都离不开手机了，成天拿着手机在看，就不管你玩的是手机还是社交圈，其实都是一种沉迷。
0: 哎，对，这个手机的话，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会告诉你上一周你平均一天看手机的屏幕，看手机屏幕的时长是
1: 时
0: 多
1: 间，
0: 少。
1: 对。
0: 我前两天刚刚就是看到那个数据啊，我上周平均一天是4个多小时，
1: 啊，天哪，这也很多了。
0: 对吧？
1: 哎，对。
0: 但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最多的。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们都是这样自我安慰的。我们不是那个最特殊的那个人。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孩子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之间啊，很多聊天都是关于游戏的。你如果不让自己的孩子打游戏，他甚至没有办法融入到朋友之间
0: 就
1: 去。
0: 没朋友是吧？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大家都在讨论，哎，那个游戏你打到哪一关了？你怎么过的？然后如何如何？在交流的时候，你让孩子说什么，完全插不上嘴。
0: 昨晚上睡觉了。
1: 对呀，我们说呢，你可以定一个规矩啊，在有规矩的前提下，有限制的去打游戏。比如说，你把学习和打游戏的时间完全给它分开，然后规定你学习的时候是不能玩手机的，你要完全集中。你完成哪些学习任务才能去打游戏，给他做一些规定。但是我们说，完全就是完全不让他打，就觉得确实有点不近人情，因为。

0: 现在的孩子不打游戏的其实真的很少了，然后只要他完成了该完成的，我们可以一天给他1到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嫌2个小时长的话就1个小时，其实按照现在的网络游戏1个小时也就是只够你打一把的就已经很少了，因为长的时候真的打一把都打不了，然后打差一点死得快的那种也得1.5个小时，所以说就是打1-2把的那个游戏的时间吧，只要他能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在玩的时候就不用给他脸色看，不要把打个游戏弄得跟罪人一样，他自己也会觉得很痛苦。我们说呢，只要他完成学习了，就让他自己安排这个1到2个小时的娱乐的时间，不管他。但是呢，就说需要严格声明的就是，这个熬夜打游戏啊真的是要不得，真的是影响发育、影响身体的。所以这个呢，不仅是让他口头有一个保证，我们晚上干脆就直接把家里的路由器给关了、就直接是晚上是全家断网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这方法挺好。那孩子会不会自己买一个备用的路由器？
0: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毕竟家里是在咱们监控之下。
1: 那看来黄老师的话，这电脑应该是会给他买。
0: 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家没有这项预算。因为他现在打的这台电脑就是他自己组装的。
1: 好厉害啊，
0: 没办法，被逼的嘛，又要打游戏然后这边又不给他这个钱，他只能这样。
1: 看来我们这位孩子，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这位孩子，就是他想要让妈妈给他换新的装备，就是按照您的看法的话，就目前这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给他换不了了。
0: 有条件吧，你比如说你的成绩有了多大的提高或者是你在家里承担1到2项家务、我觉得可以看妈妈高兴吧，就说哎，觉得这样做哎，我也高兴了，孩子也开心了，在有前提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换的。其实我也是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会演一些节目啊，然后他就会讲说，你与其让孩子就是按点去上补习班，还不如去花些时间帮他培养一些习惯，或者说让他给自己做一些计划，可能会好一点。因为那样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有主动性的去自己安排。
1: 要不我们这位孩子，如果您听到节目的话，好好跟妈妈商量商量，说您还是能够得愿以偿的。来听这首品冠带来的《如愿以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继续说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该怎么引导。你说这妈妈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哎，都是过来人，也都经历过学习，也经历过一些生活。我觉得吧，这学习它不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搏斗吗？那我们说这个孩子不是想打游戏吗？那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啊，对吧？你想打游戏的话，你就先学习，然后这个学习呢，不要以时间。

0: 去规定，就比如说你学习一个小时，我让你打一个小时，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种情况呢，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你给他规定时间的话，他时间很可能就混过去了。你给他规定量，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完成一课的内容，或者是一课的学习的那个提习题，然后可以 玩一个小时的游戏或者怎样，这样去给他规定的话呢，他这为了去打游戏啊，学习还能给你上点心。当然你也不可能指望他用打游戏的那种集中力和投入去学习，这是不可能的。
1: 要是把打游戏的这集中力用到学习上，估计都是学霸。对啊，但是没有这个可能，千万不要抱这种期望。<笑>
0: 是，而且我们觉得建议啊，就是爸爸妈妈也能抽出一些时间和孩子一起玩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桌游啊，就是一些能够互动的、能够亲子的互动的一起玩的东西，帮他分担一些注意力，不要让他觉得，哎，我闲下的时间我就除了打游戏没有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这样也会好一点吧。
1: 嗯，就是别让孩子太闲了，呗，让他忙一点。对，或者是大家一起玩一些桌游之类的，那就不用总盯着电脑去打打杀杀了。<笑>
0: 嗯，是，就是刚刚那妈妈的想法，我也是挺能理解的，因为我那年头，我读书那会儿，好多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为了不让孩子就是在家里玩游戏，然后不给买电脑，那不照样偷偷去网吧吗？去网吧一样的，对呀，像我儿子也要求过，说，哎呀，我那个，因为他是偷着玩嘛，用我们电脑，后来我们设了密码，他又怎么也用不了了，然后他就说自己要买一台电脑，问过我，我就 打听了一下哈，就是因为你想用一台那个游戏正儿八经能够打游戏的电脑，没有个60万100万以上的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更好，速度更快，然后
1: 哎呀，二三百万，
0: 对，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行情。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咱家不可能有这个预算。然后我就说，哎，你不是喜欢看那个视频吗？上网看视频吗？你去查一查呀，怎么有没有可能自己组装，然后把这个费用降到最低呀？最后他就真的自己想办法 跟我们那个保安，小区的保安说，有扔电脑的主机的一定要告诉他，他就去捡回来，然后就看着那个视频全部拆，看哪些能用，就在二手市场上卖出去，然后哪些可以留下来自己组装电脑用就留下来。最后真的3个月时间我一分钱都没有给他，然后他自己呢也没有什么钱，我们家儿子比较穷，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 真的就组装了一台电脑，太厉害了，我也觉得很神奇，就跟个捡破烂的一样啊，他真的就完成这件事情了，我也是觉得很神奇。而且现在呢，家里的电脑他都可以修了，然后让他重装个系统啊，或者是升级一下 Office 啊，他都可以做。哎，这看来对他来讲电脑已经是不在话下了，get了一项技能吧，应该说，为了打游戏，是被妈妈逼出来的，对。<笑>
1: 他这青春期以后如果再回忆起来了，就被妈妈逼出来的技能，这感觉也挺好。不是빨간 사춘기 带来的나의 사춘기에게。

0: 那现在的话，黄老师的儿子应该能控制住自己打游戏了吧？
1: 哎呀，我觉得咱们在这儿聊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儿子估计就在打游戏呢。因为就是你妈不在家，对，因为我家里现在就他自己，所以说其实也许他在看书，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建立的不信任，就是家长就觉得我一离开家孩子就在打游戏，对，就是这种感觉。哦，
0: 家长现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对，
0: 只要我不看着他，他肯定就在玩。
1: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也挺冤的，有时候他也许真的学习了看书了，但是咱们已经不相信了。嗯<笑> 他就是这种感觉。哦，家长现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只要我不看着他，他肯定就在玩。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也挺冤的，有时候他也许真的学习了看书了，但是咱们已经不相信了。嗯，这是不是就狼来了？对，有点这个感觉。那现在的话，就是，但是跟以往相比，是不是能省点心了呢？
0: 我们讲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不这个叛逆心理是很强的嘛，往往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想去做。所以说呢，他越想去尝试啊，就是去反叛。我们就只能去引导他。其实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斗智斗勇。那我记得我初一的，就是孩子初一的时候啊，他还停留在手机游戏嘛。那我们就给他手机上下了监控程序，其实是有的，就是你的孩子未成年人嘛，然后下了那个监控程序之后，还作为家长，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用手机做了哪些操作，就是每一项应用用了多长时 会这样，就比如说，哎呀，我学校要打印东西，你告诉我一下密码，然后我打印，然后你不是告诉他，然后自己就忘了，
1: 哦，忘了换
0: 对换密码，然后他又会又去用你的电脑。后来呢，就是加上人现在自己又会组装了，你拦不住了就，然后组装了一台电脑放自己房间。后来呢，也发现晚上有过偷偷打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只能晚上开始控制这个路由器，就直接晚上断网，家里就不上网上，就强制关这个 WiFi 嘛。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以前是以为孩子是不管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他学习好，咱就不管别的了。后来发现真的不行，因为这个影响发育，影响身体，所以说家长还是要想想办法的，在这方面。
1: 嗯，是，就不能完全依赖孩子的自控力哈。
0: 哎呀，不可能，大人都管不住自己呢。我们说现在真的是有因为打游戏到离婚那个程度的，你想大人都管不住。
1: 嗯，
0: 你怎么去要求孩子？
1: 别说玩游戏了，有的时候刷电视剧一刷还一天一夜呢。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哦，更别提孩子了。
0: 是，
1: 所以这事儿确实还是得头疼。但有的时候管的太多吧，这孩子的逆反心理一上来，还影响亲子关系。
0: 是的，是的，因为你表面上看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自我管理，每天学习起来，当然大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孩子学习的时候都是装模作样的，
1: 嗯，
0: 然后打游戏的时候就显得特别认真哦，这可能也是有我们主观的色彩，但是确实看起来是这样。然后他哎又觉得哎我学习完了我就那个打游戏呗，看上去是很规范啊，但是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晚上还是要还是要关 WiFi 的，因为我们家长并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家里看着他，但是说呢，他说他打游戏没有超时，咱们怎么知道呀？但是又不能表示怀疑，因为你没有证据啊。就有的时候啊，就我们家孩子他爸甚至就想到，哎呀，我真想给他装一个那个摄像头，在房间装一个摄像头，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在打，就被我拦住了。
1: 就监控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0: 不行，因为你这十几岁的孩子，人家是有人权的，也是有隐私的。如果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在房间里装了这个监视的，
1: 会被离家出走啊！
0: 对呀、啊，这就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这亲子关系不是说到冰点直接爆炸呀？那就是爆炸式的，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去监控。最主要呢，还是靠孩子自己， 因为你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嘛，你完成你应该做的事情啊，适当玩一玩是可以的，最终战胜这个诱惑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我们家的家长再怎么去硬性的管理，可能性都不大，还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没错，
0: 嗯，
1: 这如果家里有正在青春期的孩子，这父母头疼，现在想想看哈，真是必然。哎呦天，我们家有两个会同时进入青春期，
0: 哎，还挺好的，就一起头疼了，不用头疼两次。
1: 哎呦，真是的，Blue and Blue 带来的《孤敏》。

0: 这说到打游戏，哎，有的时候这游戏这东西哈，真是越管可能会反弹的越厉害。有的时候就让他们一直打，连着打那么什么十几个小时哈，说不定自己是不是也会腻啊，会头疼啊，然后就会烦了。有没有这个可能？事实上好像不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啊，就是打游戏成瘾，然后晚上连夜打，然后第二天补一补觉，整个周末就是在游戏补觉中度过。他真的不会腻。 而且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一个咨询电话。那这咨询电话呢，其实是韩国信息振兴信息化振兴院的一个电话。它其实是面向全国的青少年、成人、老师和家长提供一个戒网瘾的一个免费的咨询。就当你怀疑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老公，或者觉得自己哎呀，我对这个事情烦死了，为孩子上网的事情烦死了，都可以打电话咨询。那这个咨询呢是免费的，1599-0075。
1: 这个打这个电话是免费，可以免费咨询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其实家长也整得神经兮兮的，因为其实孩子他骗过你一次，就是你就会觉得他总在骗你。其实你总怀疑孩子骗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家长的心里也是需要一些去咨询和辅导的了。
0: 嗯，
1: 哎，这好像家长都会干一件事儿，就是大半夜查房。
0: 就是您是不是也会就大半夜的时候，然后去查房呢？要不然怎么会发现儿子晚上凌晨的时候熬夜打游戏呢？
1: 倒不是刻意的，因为就是你晚上有时候起来发现他，比如说房间有些亮光啊什么的，你就可能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尽管他白天给你保证的好好的，哎，所以说确实也是一种伤害吧。我觉得互相伤害，因为游戏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你建立起来的那些信任，就一点一点的就碎下去。其实挺悲伤的一个事情。
0: 啊，是，这碎下去的话，对家长来讲也是件很难过的事情，对孩子来讲也是。那但是这个事情当中，作为未成年人的家长，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多的。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其实我想说呀，就是孩子和父母朝夕相处的时间其实很短，就那么十几年。你想想，等到孩子上大学了，他可能就走出家了，不会跟你去朝夕相处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咱们还是要珍惜。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因为这个游戏的事情上去跟孩子吵架，然后想想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你这个相处的质量，这个亲子的这个质量就很低了。我们讲呢，其实孩子啊，他喜欢网络游戏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只能去正面引导。所以说叫做像你大禹治水一样，这就叫做一疏不一堵。 你如果完全不让他玩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讲呢，只要他接触到电子这个设备，他就会遇到这些诱惑，那我们只能去正面引导。另外啊，我就建议家长，你对于孩子喜欢的东西不要过于否定了。
1: 嗯，
0: 就有。

0: 有些家长就会说，你打那什么破东西啊，你打那个东西就是一些暴力啊，你打这些东西你就是浪费时间，就把这个打游戏啊说得一无是处，
1: 就把它妖魔化了。
0: 对，其实我们说呢，爱打游戏啊，它确实是有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哎呀，你打游戏你这就有病，你这人就是有病，你管不住自己就是有病，你这样去跟孩子说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主动的在你和孩子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
1: 这是母亲的一种发泄吧，父母的。
0: 对，但是就是孩子会觉得你这鸡同鸭讲，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了。所有的孩子，其他孩子也在打游戏，也没有就像你说的这样都是去暴力犯罪或者怎样。你所以说啊，我们去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方式呢，是了解一下。你现在知道，我们就可以问所有那个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知道孩子在打什么游戏吗？你知道孩子为什么爱打游戏吗？你知道孩子现在最擅长的是什么？打什么角色吗？我知道，
1: 嗯，
0: 我跟孩子做过这样的沟通，因为你要跟他聊，你只能聊他喜欢的事情。所以说跟他，哎，他必杀技是什么？哎，你今天打完游戏了，问一句，你今天赢了吗？你今天组队跟别人跟谁组的？你的同学会怎么样？跟他聊一聊，孩子会很开心的，而且也不会有负罪感。就是对他打游戏这些事情，其实很多孩子内心是痛苦的，一方面管不住自己，欺骗了家长；另一方面呢，他又觉得，哎呦，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打游戏这个东西不好，他会觉得我是在犯罪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是没有必要的吧。嗯，
1: 最重要的还是沟通。
0: 对对对，多些沟通，多些陪伴，多些理解吧。
1: 是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场讨论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有所收获吧。再次感谢黄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关心妍的蜻蜓。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